这是 Jolin 蔡依林带来的旅程，在早上8:04，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新一周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可以随时来跟我一起聊聊天。当然我们此时此刻的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你打开那个公众号的页面呢，上面会显示一个直播中的标识，你直接点进来就可以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聊聊天哈。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话题是，你有没有破过哪些记录啊？因为在周末的时候呢，周星驰的一部新电影叫做《功夫女足》已经上映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电影院看啊？你看完之后的感受，也可以来跟我一起讲一讲。其实这个电影啊，先来说一说它里面的这个剧情，它其实是，就是这支足球队他们是破了一些记录。然后其次呢，这个电影里面有一个新的角色，也是周星驰的所在的公司新签约的一个演员，名字叫做雪野啊。昨天有看到关于这个演员的一些信息啊，包括星爷这次为什么签约他，其实也是打破了一些以往的记录。那关于破记录这件事情，不知道你有没有哪些自己的经历呢？也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一起来聊一聊。我觉得这个记录其实可以是自己的啊，不一定是别人设定的一些记录。你像在上小时就有朋友来分享说，打破了自己的体重的记录，说本来是110斤，哎，一减肥120了，突破上限了。朋友们，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哪些这个突破的自己的记录。然后有朋友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分享说，自己呢以前每天早上跑步的这个公里数是5公里啊，终于在今天的时候破了记录，跑了8公里。我的天呀，是怎么可以做到早上跑8公里？你太有劲儿了，这个气血一看就很足，朋友们。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吧，关于破记录，你还有破过哪些记录？可以继续来一起聊一聊。接下来听到这位歌手 Lil Nas X 带来的一首作品 Hotbox， 就在周一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

这是 Lil Nas X 带来的一首作品 Hotbox， 在8:09，欢迎你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新一周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包括此时此刻的视频号音乐有话说也正在进行视频直播，欢迎你可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一起聊聊天，然后分享一些好玩的事情。今天在讲的一件事情是关于这个破纪录，你有没有破过哪些纪录？因为在周末上映的星爷的这部新电影其实是打破了很多的记录的，包括它剧情当中也是有一些破纪录的成分在。好像大家平时都会来分享一下，就是比如说我最近好像这个体重飙升的非常厉害，真的是破了我以前的记录了。在今年的时候我其实就打破了我的自己的体重记录，以前好像我的体重最多最多也就是上限也就是73-74千克这样子，然后在今年呢我破了一个记录，直接飙升到了78，所以目前也正在这个焦急的减肥当中哈。不知道你还有破过哪些这个记录，也欢迎你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包括视频直播间的评论区都是可以的。这个记录其实可以是别人来设定的，也可以是你自己的一些记录，对吧？然后比如说我最近正在进行一件事情，就是每天早上起来空腹爬楼。这要是我以前的这个状态啊，我觉得我可能也就顶多坚持个2天最多了，我觉得但是现在已经是5天了，朋友们，破纪录了没有吧？你就说破了吧。我觉得明天如果那这么看来的话，那每坚持一天都会破一个纪录。这么想的话，是不是自己还挺有动力的？所以你还有破过哪些纪录？也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那有的时候呢，护肤这件事情其实也是需要来打破一些自己的记录的，因为就是对于很多朋友的这个护肤习惯来说，可能之前就是觉得说得过且过就行了，就是每天就是做一些基础的就可以了。但是你会发现就是好像到了一定的这个年纪，咱们的皮肤它真的是会有一些这个状态显现出来的。你像就是上周的时候我刚过完了自己的这个30岁生日，就以前就觉得好像30岁啊之类的离自己好像挺远的，但是等到过完这个生日再照镜子的时候，好像就发现自己的皮肤也不是说变老了，也没有这个什么年龄焦虑，就是觉得皮肤有一些疲惫的状态了。刚才还有一位听友给我发私信说，好久不见马克，感觉你变了很多我在想是不是就是因为皮肤看起来疲惫了很多。有的时候就是

0: 你明明好像昨天晚上睡得还不错，哎，但是早上起来就是觉得脸还是非常的暗沉啊，眼角多了一些细纹等等，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真的得用一些这个修护类的产品了。咱们的皮肤真的是在提醒你，胶原蛋白在慢慢流失。所以今天我们给各位准备的是兰蔻精纯的三件套，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现在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三，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了。哎，大家听到这个精纯，很多朋友应该都比较熟悉了，因为它是兰蔻家公认的高端抗老系列。哎，如果你去这个专柜买他们家的产品，这个专柜的小姐姐可能会告诉你说，如果你的预算够的话，你其实可以直接来尝试一下精纯系列。所以就是这个精纯，它除了贵没有任何的毛病，但是今天呢，我们把贵这个方面的毛病也给你打下来了。很多朋友可能平时护肤最大的问题就是买的非常的零散，哎，比如说今天我买个这个品牌的水，明天买个那个品牌的精华，再换个面霜，哎，你最后算下来好像钱也没少花，但是这三个搭配起来它的功效可能会有一些打架的这个情况出现，所以你还不如就是买一整套来的省心，而且功效可能会也比较放心。那今天我们准备的这个三件套，你现在可以在阿拉伯数字直接来发送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三，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了。它里面是包含一个150毫升的精纯玫瑰精华水，还有一个60毫升的面霜，以及一个20毫升的眼霜，全部都是正装哈。这一套搭配下来就是完整的一套的护肤流程。你看这个精华水，它帮你做到皮肤补充水分，帮你打好基础，然后面霜呢是负责修护和滋润，眼霜就可以照顾咱们最容易暴露年龄的眼周。你每天早晚这三步坚持下来，比买一瓶东西还要在这个功效更加的厉害，然后它也比较省心哈。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阿拉伯数字三，就可以拿到链接了。那精纯系列就为什么这么贵呢？因为它的核心就是兰蔻家的明星抗老科技，就是像大家比较熟悉的玻色因啊，还有这个玫瑰精粹啊，这些都是比较经典的成分了。那夏天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这个护肤就一定要越精简越好，其实真正咱们需要的就是修护。你像外面这个30多度这个大太阳，哎，办公室再加上这个空调一冷一热反复的切换，皮肤屏障就容易发生一些受损的情况。这个时候你与其不停的换产品，不如给皮肤一套稳定的护理。今天我们的这个兰蔻精纯的三件套帮你准备好了，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阿拉伯数字三，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了。我们来说一说比较关心的这个价格的问题吧。平时你在官旗买这一整套这三个东西下来的价格大概是4900多，今天我们直接799就可以到手了。你可以在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三，拿到它的链接，直接带走三个正装，而且还有这个礼盒和礼袋的包装，相当于打了一折多一点的价格，帮你省了4000多，零头都不到的价格哈。我觉得不论是你是送给这个妈妈也好，或者是送给身边的另外一半，而最需要送给的我觉得是自己。很多朋友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给身边的家人朋友买东西的时候都非常的舍得，但是一到自己，哎，就到加在这个购物车，删了又删，删了又加，加了又删，那就想着说，哎，等到这个购物节的时候再买吧。购物节的价格一看又挺贵的，今天我们直接把价格打下来了，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可以来体验一下兰蔻的精纯这三件套，799就可以到手了，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阿拉伯数字三，就可以拿到链接了。那关于这个产品的正品问题，大家也可以放心，所有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记得在音乐有话说发送数字三来一键下单。 My
1: Radio，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这是徐佳莹带来的准明星，在8点21分，欢迎你持续锁定 My Radio 新一周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在听歌的时候呢，可以来一起聊聊天，然后拿到我们帮你准备的一些福利也是 OK 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事情是讲一讲这个破纪录这件事情，你有没有打破过哪些纪录啊，不管是别人的记录也好，还是你自己的记录，都是 OK 的，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然后你像上个小节有朋友一直在说自己打破的记录，有自己体重的记录，然后有自己这个跑步的记录，还有朋友说的是自己这个就是锻炼的记录。刚才还有一位朋友呢，然后到我们的公众号分享了一下，他说这位叫做1823的朋友，他说没生宝宝之前呢，他的体重是80多斤，生完宝宝到现在1年多了，体重115斤，根本减不下来，也是破了一个新的记录了这个朋友。但是你想想，你从现在开始减，每减1斤，哎，就又是破纪录了，相当于反向破纪录，对不对？每天都要给自己一些激励。各位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吧，关于这个破纪录的事情。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分享的，可能是比如说自己在这个工作当中所破的一些纪录，拿的一些奖项，哎，有类似的，欢迎你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公众号。

号一起来展开讲讲。那当然在这个小时我们也有些福利准备给你，然后先来说一说就是最近这两天我就是一直在用的一个东西。因为最近这两天就是家里爸妈要来家里嘛，然后就开始疯狂的收拾家里。收拾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想说那个家里的这个气味想让它好闻一些，所以我就掏出了牡丹花田的香氛挂件。我就每天把这个东西挂在我的入户门上，我把那个精油呢就滴在扩香石上，就只需要滴2到3滴，它的香味可以持续很久，大概一个月都是香的。你就挂在那个门上，每天推开门的时候你就闻到一股很香的气味，心情就会好很多哈。而且现在我们的这个价格也非常的划算，平时在这个刚上市的价格是大概99，现在29.9就可以到手了，不贵，但是质感非常在线，你可以自己用也好，包括你可以当做给朋友的伴手礼都是非常合适的。直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牡丹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那今天的话题也继续的留给你，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来讲一讲，哎，你还有破过哪些记录，不管是别人的记录还是自己的记录，都可以一起来展开讲讲。继续要听到 Katy Perry 带来的作品 Gorgeous 早上好。

0: 这是 Katy Perry 还有 Kim Petras 两位歌手带来的合作曲目 Gorgeous， 在8:27，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新一周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可以随时来一起聊聊天。今天说到的事情是破纪录，哎，你有没有就是破过哪些纪录，也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不管是别人的纪录也好，还是自己的纪录也好哈，都可以讲一讲。那今天我们还准备了另外一个特别好用的东西，因为在现在这个，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这两天的时候，在周末，我跟我朋友讨论最多的话题是这个天怎么这么热，天哪，就是不敢出门，出门的时候都要全副武装，所以就是天气特别热，然后呢，家里的空调包括公司的空调，那个又一冷一热的这个切换的情况下，皮肤就容易闹小情绪，然后也是非常容易暴露一个人的状态啊。有的时候你整个人的状态不是说你今天化没化妆啊，穿什么衣服，其实就是脸。有的时候你可能早上起床的时候，你不知道各位起床有没有看过自己脸部的这个状态，就会有一些这个泛油啊，然后可能有的时候你明明睡了一晚上，睡得挺好的，但是皮肤就干巴巴的，尤其像这种天气，你就觉得皮肤真的好难伺候。有没有可能就是脸洗得不够干净呢？朋友们，你可以在因为有话说发送一下洁面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你准备的赫莲娜的纯净沁润洁面。哎，其实这个护肤这件事情就像盖房子一样，如果这个地基没有打好的话，你上面再用这个漂亮的一些装修也是没有用的，所以每天第一步一定要把脸洗得非常的干净，这件事情很重要哈。那今天这个洁面我觉得特别适合就是在这个季节用，你可以现在发送一下洁面到音乐有话说来看一看。很多朋友可能听到赫莲娜第一的这个反应就是说啊，我知道赫莲娜贵妇品牌嘛，就非常的贵，但是今天这个价格也完全给你打下来了，而且这个赫莲娜一直都是这个高端护肤品牌里的一个代表啊。今天的这个洁面，他可能听到他的次数不是特别多，相比就是他们家的那个面霜啊，但是就是真正决定你护肤体验的第一步不是面霜，真的就是洁面。他们家这个洁面整个的体验感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它是皂基复合氨基酸的这个复配洁面，它保留了这个深层的清洁能力，又保留了洗感，就洗完之后的这个感觉非常的温和啊。每天洗的话，你想一想，每天洗脸一年要洗多少次，每天有的朋友一天要洗两次，一年是700多次，所以每次让自己的脸洗得很舒服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它既可以把你的脸洗得很干净，又不会让你觉得非常的紧绷。你可以在因为有话说发送一下洁面来看一看今天我们准备的赫莲娜这款洁面哈。而且现在很多朋友可能每天都要涂防晒啊，有一些女生朋友她可能脸上还会有一些这个淡妆，以前回家因为防晒也是要卸妆的啊，以前可能你就要用这个卸妆油啊，然后来卸一卸再洗脸，这两三步下来光是想到都觉得有一些累了，但是这个它是可以帮你洗得很干净的，就是你日常的防晒和轻薄的底妆直接用它一支搞定，也非常的方便，而且是白色乳霜质地，你每次挤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搓出非常非常绵密的泡沫，然后这个泡沫呢你洗的时候就像云朵一样包裹着咱们的皮肤，冲洗之后也不会觉得很涩，不会觉得脸像这个水分被抽干了一样非常的拔干，而且洗完之后你会觉得很清爽，对于油皮的朋友来说尤其是这样的哈，干皮就会觉得非常舒服，像这种闷热的天气呢，洗完之后你真的会觉得整个人由内到外的都清爽了。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呢也非常的划算，平时你在专柜买一支的价格是599，然后今天我们给各位争取到的这个福利是599买一支送一支，我们不给你安排什么这个同样这个容量的什么小样什么，我们直接送正装，就是125毫升的正装，今天买一支送一支，599到手。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洁面两个字，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了。那关于这个产品的品质问题，大家也可以放心， 我们所有产品也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收到货之后你可以通过掌上海关的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验它所有的这个手续都是齐全的啊。今天下单的方式很简单，直接在音乐有话说公众号发送洁面两个字599，买一支送一支，就可以带走赫莲娜的纯净沁润洁面了。
1: 哟，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0: 耳旁。
1: 九龄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2: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3: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4: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5: 我们不想被打扰。
6: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7: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

0: 一首非常舒适的歌曲，这是来自小霞还有海洋波舞带来的作品《向云端》。在早上8:38，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新一周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周一早上好，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可以来一起聊聊天，包括视频直播也此时此刻正在进行当中。自从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开始之后，应该是成为了很多朋友的一个新的收听的方式啊。你可以打开这个视频号音乐有话说的直播间呢，给它小窗啊，也可以直接通过音频来收听。小窗之后，它在右下角会有一个那个耳朵的标识，点一下就可以这个音频收听了哈。此时刻我看到很多朋友，就是他每天都在直播间，但是他从来不跟我互动，我猜想他应该是只在听节目吧。 OK， 那我们最近为什么要进行这个视频直播呢？因为最近世界杯期间呢，我们一直在进行世界杯城市寻宝的活动，你可以在这个视频号呢每天锁定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晚高峰 Play 外太空6:00-6:30的时候，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公布当天的大宝藏的位置以及通关密语。如果你刚好在附近呢，你可以去直接找到这个大宝藏，拿到我们帮你准备的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锁定我们的节目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讲到的事情是关于破纪录。哎，你有没有破过哪些这个纪录？不管是别人的记录也好，还是自己的记录也好，都是可以的。你像有朋友说破了自己体重记录，然后破了这个一些这个锻炼的记录之类的，都是可以的哈。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是很容易来破记录的，因为你去到一个陌生的一个旅行的地方，你看到特别漂亮的美景，就会不知不觉地刷新你心目当中对一些事情的认知。就比如说我们最近其实准备了两个旅行的线路，都非常的美哈。首先先来说一说去内蒙的这个行程，此时此刻麦船长呢正带着我们的听友在内蒙古来这个感受一下这个大草原的壮阔，我们来听听看他在那个地方的情况怎么样哈，来听听看麦船长玩的怎么样。
1: 你好，我是麦船长。截止到目前，我还并没有感受到一丢丢来自内蒙古的干燥。
0: 哦，真的吗？
1: 因为从我们来到呼和浩特，它就一直在下雨，雨跟着我们，甚至从呼和浩特去了锡拉木仁大草原。虽然说在下雨，但是呢，又不是一直在下。雨在我们第一天上午到达内蒙古博物院的时候一直在下，在我们下午去逛大昭寺和塞上老街的时候停下来了，在我们第二天在锡拉木仁大草原观看马术表演的时候，在室内的时候它一直在下，但是下午我们开始策马奔腾的时候就停了下来，傍晚的时候又下了一会儿，接着就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夕阳。当然其实我们在下午的时候也没有策马奔腾，因为没有策马所以也不存在奔腾啊，你就是在慢慢的骑着马走，感受大草原的辽阔。我粗略的算了一下，其实就是比你本人站在草原上可能高出了1米左右，但你不要小看这1米的高度，而且这是你一直在前进的一个高出的1米的高度，却正好可以让你感受到自由的风。我们在锡拉木仁草原住在蒙古包里面，虽说晚上没有看到星空，但是呢，我觉得这必是要体验的一环。你想想，人的一生有几次可以躺在屋里可以仰望夜空的，朋友们，以及提醒以后要去的朋友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旅行小贴士。如果住蒙古包，一定要带上一个眼罩，蒙古包里面能看见星空，自然也能看见阳光。在白天我也好几次出门下意识地找开关要关灯，接着又意识到那是头顶的玻璃洒下来的光，即使雨天也一样亮堂。而在内蒙古呢，天黑得很晚，但是天亮得很早。我们接下来的行程天气会一路晴好，也许我接下来就可以正式地感受到内蒙古的干燥了，让我们拭目以待吧。花海和响沙湾的故事明天再和你分享。
0: 哎，他说到的这个就是在蒙古包里每天被太阳叫醒的这个感觉，我还挺期待的。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不会戴眼罩，因为我觉得每天早上这个就是你一睁开眼睛就是大草原上的这个阳光，有一种很明媚的感觉啊，朋友们。那当然了，我们这个去内蒙古的行程呢马上就要开始第二团了，我们这个第二团的时间呢是在8月2号周日的时候带着大家出发，从这个郑州直飞呼和浩特，5天4晚的时间，然后带你好好的感受一下内蒙古的这个壮阔。而且我们整个行程也都是纯玩无购物的。第一站我们就会去带你感受一下呼和浩特的人文，然后再比如说我们还会去到的这个草原第二团跟 第一团还有点不太一样，我们第二团去到的这个草原叫做辉腾锡勒草原，根据去过的同事李培跟我们分享说，这个草原比那个草原还要好玩，朋友们，所以欢迎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内蒙两个字，就可以了解到我们这次这个线路的具体详情了，到时候欢迎你在八月份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去新疆的行程啊，你也可以来了解一下，比这个时间稍微早一点，是在7月25号啊，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旅行了解一下，我们也是带着你感受一下这个新疆的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如果说你想去新疆，你就在公众号回复旅行，想跟着我们去内蒙，你就在音乐有话说发送内蒙，就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是邓紫棋带来的《我说了算》。

0: 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可以随时来跟我一起聊聊天。有的时候有一些事情啊，咱们说了可以算，但是如果说你去看话剧的话，现场的这个剧情啊，可真不一定是咱说了算。因为接下来给各位推荐的这个话剧名字叫做出马，各位朋友应该也就是听过它的大名，它是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可想而知它有多么的厉害。就我为什么说它的这个剧情有的时候咱们说了不算呢？因为我去看这个剧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感觉，因为平时咱们如果看一些这个影视作品，包括看一些现场的话剧，有一些剧情你其实是可以猜到它接下来是要往哪个方向走，然后哪个结果你其实是可以感觉到的，但这个它就是完全你感觉不到，因为它会不停的给你反转，不停的给你反转，每一次你觉得接下来好像要按照这个方向来走的时候，它就会给你来一个你意想不到的结果，所以我也觉得这是这部剧的这个魅力所在哈。那我们在7月17号到18号的时候呢，会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再次上演这部剧啊，也是争取了很久，他又一次来到郑州了。欢迎你，到时候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我说的是不是这样？而且这个剧呢，它的这个舞台设置非常巧妙，它是那种就是圆形的旋转舞台。每旋转不停的不同的角度，它给你呈现的内容都是不一样的。现在我们还有购票的优惠，180元以上的门票只需要75折，你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话剧两个字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了。然后另外还有两个这给小朋友们准备的好玩的事情啊，先来说一说一个可以让小朋友锻炼的一个社会实践活动。小朋友一听不想听了，家长应该挺开心的，就是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的一出好戏创作营啊，我们现在开始招募学员了，全省8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孩子们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锻炼到他们很多的能力，因为我们是有专门的老师带着他们从零开始，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导演，自己宣传，最后在郑州举办一场属于他们自己的晚会。你想一想，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首先他要先要交朋友吧，然后其次他要跟这个小伙伴们团结协作，对不对？然后还要就是天马行空的发散性的想象很多东西，所以整个过程当中是可以锻炼到他们很多能力的。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给孩子报名了。另外孩子这个创作营结束之后，你是不是得让他放松放松？哎，我们这个出去玩的行程也帮你安排好了。如果说你不想在这个周末的时候让小朋友就是这个一直看电子屏幕，让电子屏幕当他的这个保姆的话，你就可以带他去山里我记得上一周周末的时候，因为最近这几天天气实在是非常热，大家也都能感觉到，在电梯里就碰到有一些这个同事就说，周五了嘛，下午下班的时候说一会儿就准备进山了。山里首先空气非常清新，然后你可以亲近大自然，可以好好的避避暑嘛。然后我们也准备了一个亲子度假卡，这是我们 Merlio 联合正好办推出的，可以承包你2天1夜的完美山间假期。你可以直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亲子两个字来看一看这个卡呢，它里面是帮你把住和玩帮你安排好了，住选择的都是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酒店，玩呢全部都是一些热门的景区，你就在不用费心这自己去做这个攻略了，直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亲子两个字来选择一下合适你的套餐，我们有这个一大一小两大一小包括两大两小，你都可以选择一下哈，直接回复亲子就可以了。那也要结束今天陪你听歌的两个小时，明早的 Wake Up 全宇宙我会继续陪你在上班的路上，明早再见喽，拜拜。
1: Never stop the music.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My radio.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 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

0: 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2: My

0: 突然就不翻这篇。
1: 陈卓璇的这首翻篇啊，其实他讲的就是很多人嘴上说着翻篇，但是心里面还在反复的回望过去。整首歌情绪是那种特别内敛隐忍的，然后你会发现说像是独自在消化心事一样，非常容易引起有一些有遗憾经历的听众朋友的共鸣，是不是？一首翻篇也把时间带到了9:06，欢迎继续锁定90 My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今天啊，一来节目当中，我就要给大家带一款好物。这款好物啊，也是我们之前卖的特别好的，然后一度断货了几个月的时间，总算又帮大家盘到了一批库存，所以呢卖完就没有啊，抓紧时间先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精纯，然后你就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呢看到今天给你带来的兰蔻精纯三件套的一个购买链接了。你知道七八月份就这个夏天很尴尬的一点，就是在外面出门五分钟，紫外线像针一样扎在我们的脸上，晒得又红又烫。好不容易躲到空调房里面，这个冷风呢又把我们脸部的水分给抽干了，两颊紧绷的发干，更别说高温刺激下 T 区疯狂出油，涂什么都嫌黏，什么都涂不进去了，对不对？一冷一热，我们的皮肤可能屏障早就已经扛不住了，怎么办呢？那你就一定要来一套适合自己的护肤品。所以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直接可以回复一下我们的阿拉伯数字3，或者回精纯，就能够一次把我们的精华水、眼霜、面霜全部配齐，拿到这个全套的修护方案了。就是兰蔻精纯的三件套，之前真的有卖到断货，终于到货了。精华水150毫升正装，面霜60毫升正装，眼霜20毫升正装，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这一整套是要4950，今天直接给到。

你一折破价，好不好？799帮你另省4000多，省下这4000多可用的地方可真的是太多了，你给自己家里面安排个小家电呢、啊、对不对，然后多吃几顿大餐呢、啊、全部都可以，只有100组的现货。所以想要趁着夏天把皮肤的底子给养好的朋友们呢，这会儿可以赶紧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3，或者是回精纯，就可以把这样一套顶奢礼盒带回家了。当然你如果说就是买来送人也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它是一个整个礼盒嘛。说实话啊，这份精纯系列呢，就是兰蔻的一个顶奢抗老线，集结了品牌最核心的一个科技跟成分。这三件套就是把精纯系列最值得入的3款明星单品组在了一起，有精华水，有面霜，有眼霜，一步到位体验完整的一个抗老的修复流程。所以赶紧回一下阿拉伯数字3，或者是回精纯，都可以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先来看一看这个精纯的精华水吧，它含有80%的高浓度的玫瑰精粹，从珍贵的大马士革的玫瑰当中提取，不是香精水，是真的能够养肤的精华水。质地呢是那种微微浓稠的精华水的质感，但是上脸轻拍就吸收，不会黏糊糊的挂在脸上。熬夜之后你拿它湿敷几分钟的话呢，第二天起床皮肤真的是水润透亮，肉眼可见的那种。音乐有话说，回阿拉伯数字3，或者是回精纯，你让皮肤从第一步就开始喝饱营养。再说说这个精纯面霜，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玻色因，欧莱雅集团的专利抗老成分，分子量极小，能够穿透表皮层直达真皮层，促进胶原蛋白的弹性蛋白的生成，然后再搭配一下永生玫瑰凝萃哈。我跟你讲啊，真的哈，它简直了，就是我们就是专利抗老的一个非常非常有用的成分，60毫升，你可以感受一下它那种轻盈的乳霜质地，一抹化开，夏天用一点都没有负担。精纯的眼霜更不用说了，你不要等到细纹爬到眼角你才后悔。音乐有话说，回阿拉伯数字3，或者是回精纯，这3件强强联合，真的是能够帮你搞定护肤全流程的。有不少朋友就是以今天的这个价格先买了，就是往那一放干嘛呢，就等着要么自己用，要么有朋友过生日的时候直接送人，非常的合适。如果说你单买精华，单买眼霜，单买这个面霜，加起来的钱真的比这一套还贵呢。这一套在官方卖到4900多，今天直接给到你799的一个优惠啊，你抓紧时间回阿拉伯数字3，因为它其实从深层修护到这个淡化干纹细纹，再到轮廓紧致提亮肤色，可以说是一步到位的，又省心又高效，不用纠结，干皮、油皮、敏感肌你都可以用它。官方旗舰店一套是4950，今天直接给到你799，平时官旗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把精华水、面霜、眼霜3件套直接拿走，送人也好，自己用也可以，一套顶奢的礼盒你都是能够拿得出手，比什么都体面。不过你放心啊，虽然我们的价格优惠，但是要给大家做一下保证，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以查询，蚂蚁链全程溯源，正品保障，依然是100组的现货，如果没有的话就没有了，就是根据我以往的经验，也就这2-3天的时间，799带走兰蔻顶奢线的3件套，省下4000多，这波优惠千万不要错过啊！不用担心产品质量的问题，我们所有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你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查询什么时候清关，什么时候入关，一目了然，蚂蚁链也能进行全程溯源，正品保真。所以抓紧时间回一下阿拉伯数字3，或者是回精纯来秒拍秒付吧。继续为你送出一首歌，这首歌是来自 More5。

0: 来自周杰伦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土耳其冰淇淋。9:17又到了我们早餐要吃好的环节了。我今天早上吃的还比较丰富哈，因为昨天中午的时候呢，就是家里面蒸了米饭，然后一直没有吃完。今天早上呢，我就做了一份酸菜肉丝炒饭，哇，真的是超级美味。我又想到了我上初中那会儿哈，每天早上的时候总是会起床给自己做一份蛋炒饭，然后呢热一杯牛奶，那个时候就比较简单，就是鸡蛋炒米。但是现在大了嘛，然后就觉得这个炒饭就是花样就多一点。你看我今天做的就是酸菜肉丝炒饭，因为我前段时间的时候买了那个炒酸菜，我是做那个小锅米线来着，然后没有吃完，就想着就用它，然后呢再跟那个米饭一起来炒的话应该是蛮好吃的，没想到真的如此，又加了一点肉丝进去，哇，如果我再加点鸡蛋的话呢可能会更丰富一点。所以我觉得炒饭这种东西就是五花八门的，什么食材都可以往里加，然后做出来的味道又是完全不一样，对不对？你看扬州炒饭啊，简单的鸡蛋炒饭啊，火腿肠炒饭啊，酱油炒饭啊。然后我发现好像有一次我去到外地，然后晚上吃夜市的时候呢，还有这个摊位上卖的是菌菇炒饭，对吧？所以今天早上的早餐，一份酸菜肉丝炒饭加上一杯牛奶也还 OK， 对不对？你早上又吃了什么呢？欢迎直接留言过来到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记得一定要吃早餐哦，早餐要吃好，快乐幸福一整天。 My
1: Radio，你好，我是麦船长，一起来关注一下世界杯赛场外的故事。挪威对巴西那场两队球员爆发冲突的时候，哈兰德一个人溜到巴西球门后弯腰喝起阿里松的水，这是他本届世界杯第三次干这事儿了。赛后媒体给他起了个外号水龙头。搞笑的是，挪威2-1淘汰巴西以后，哈兰德又在社交媒体上发了条动态，阿里松的水挺好喝的，底下的评论瞬间炸了。球迷调侃，建议国际足联调查哈兰德，他可能不是在踢球，是在收集全世界门将的水平。这大概是世界杯历史上最不务正业的射手了，进球如麻，偷水也如麻，但是谁又能拒绝一个顶级前锋的幼稚时刻呢？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山雾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我是吴青峰，我在 My Radio。
4: Oh my music， 真美味。

是跟 Sweet 来自我们刚刚听到的一首好听的作品，当然也欢迎继续锁定九零 My Radio All My Music 准美味。想要出去玩的话呢，就是近一点，比如说你就想利用周末两天的时间在完美的山间度个假，那么 My Radio 联合正好办了亲子度假卡，你可以了解一下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告别赶场式的旅行。不管几口之家，我们把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人均才100多，住玩全包，平时可能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哈，你可以回亲子了解详情。如果想去的远一点的话呢，可以去济州岛，郑州直飞济州，免签2.5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到了以后有很多能玩的地方啊，比如说去牛岛啊，然后呢泰迪熊博物馆、海苔博物馆啊，然后也可以去海边咖啡馆坐一坐。吃了也不用操心，有非常多适合孩子啊、老人吃的不辣不刺激的食品。现在去济州的选择也特别多，有5天的、6天的行程，想要省心的可以跟团，不想跟团的只买机票也完全没有问题。人多的可以选大团，自在的可以有私家定制的小团，所以可以回直飞两个字来了解具体的详情。马上呢，在7月17号、18号的时候呢，有一部2025年度的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的爆笑大戏《出马》就爆笑回归了。出马一响，黄金万两哈，这也是我们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演出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6分，豆瓣评分8.5分，暑期必看的爆笑大戏，购票优惠180元以上门票是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购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话剧就能够了解具体详情。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听哲磊蔡依林带来的歌曲。

0: Girlfriend 来自 Ariana Grande 特别带来的一首歌，就在90 My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今天的此时此刻呢，我给你推荐一款从来都没有在节目当中给你推荐过的一款洗面奶，真的赫莲娜的洗面奶。你这会儿可以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那就是洁面，你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因为脸洗干净了，对不对？那后续的妆容啊，包括你的护肤呀，才能够更加的精致。如果说你脸洗不干净了，后续涂再贵的精华面霜，那也都白搭呀，是吧？所以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家的一支全新的洁面单品。关于洁面这件事情，推荐过一些品牌的，就比如说像这个 SK2 啊，等等等等之类的，对吧？可是没有推荐过赫莲娜的吧？这也是全新的洁面单品，之前没有在商城上过，这算得上是我们商城的一个首发。所以赫莲娜的纯净沁洁洁面泡沫，125毫升大容量正装，控油清洁养肤三合一，洗得干净又不紧绷，特别适合这种又闷又黏的天气。赫莲娜在专柜呢，这支洁面的明码标价是599一支，那么今天我们的首发福利同样是599，但是呢给到你买一支送一支这样的一个优惠，到手两支125毫升的正装，单支低到299.5哈。所以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洁面，把这支首发新品带回家。我妈前两天管我要洁面来着，正好我就是打算今天就买两支，正好599嘛，她一支我一支。因为我妈平常她不化妆，但是她会涂一些防晒，涂一些隔离，说是一定要用洗面奶的。那像这个洗面奶呢，它就是你稍微化一点点这个淡妆，它也能够卸干净的，所以呢是非常适合所有人的一款赫莲娜新品的全新的洁面单品。这个真的在商城没上过，所以一来就给大家了一个半折的价格，还是非常划算的。你可以直接回一下关键词洁面两个字哈，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这个购买链接，599买一支送一支，到手两支正装哈，全部都是正装125毫升的，单支不到300块，一支能用3到4个月，两支够用大半年了。全新上市，商城首发，只有88组的现货，每人限购2组。不要担心产品质量的问题，既然把价格给你打下来了，给你优惠了，那么这个产品质量我们也是完全就是让你放心的。因为我们所有产品的都是保税箱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暑期护肤就从洗脸开始，脸洗干净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加分项。因为有话说回洁面，599带走两支赫莲娜贵妇洁面，全新单品首次上架，错过这一波啊，下次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了。每个 ID 限购2件哈，因为本身这个价格已经非常优惠了。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你挤黄豆大小的手心给它揉出绵密的泡沫，上脸的那一刻像被云朵轻轻的包裹着一样啊！洗完脸就是那种清爽不紧绷的感觉，后续上妆也服帖，然后你再就是用那种精华呀，然后还有这个面霜的时候也更好吸收，对不对？就是你涂了简单的防晒或者化了个淡妆，就像我刚刚说的，它一步到位，全能带走，不用再折腾就用卸妆油了。出差旅行你带它也非常方便，不用频繁的去更换，对不对？所以这支洁面呢，它采用的就是皂基复配氨基酸的清洁体系，既有皂基的清澈力，又有氨基酸的温和度，洗卸二合一。日常防晒轻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够洗掉，涂了防晒回家不用先卸妆再洗脸，一瓶就能够搞定了。所以赶紧在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洁面，就能够把赫莲娜的洁面带回家了。今天的这支全新的洁面其实延续的就是赫莲娜不将就的一个精神哈，洗脸这件事情你值得用最好的。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把这支首发的新品带回家，新品一来商城也首次上新，直接就给到你5折的价格，我觉得还是非常划算的。599买一支正装送一支正装，所有产品保质保真，都是保税箱直发，蚂蚁链可以进行溯源的，你不用担心产品质量的问题哈，只要回洁面两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秒拍秒付吧。
1: FM 90.0 My Radio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它；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3: 好远啊，
2: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3: 不上他
2: 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了，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FM 90.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吴青峰和李宇春共同带来的一首歌叫做《春雨里》，就在90 My Radio。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实用的好东西哈，就是牡丹花田的香氛挂件礼盒。它不是什么复杂的东西，就是一个特别好看的香氛挂件，加上四瓶不同味道的植物精油，你可以挂在车里面、衣柜边、书房里面，选一个你喜欢的味道，滴上两滴，接下来两三天甚至更久，那个空气的气味就是你的。日常售价是99，今天我们的福利价只要29.9一盒，一盒里面有四个香芹，对应不同的状态，比如说有那种清新的清甜的花香，有偏木质调的，有走清新水感路线的，还有一点海风清爽感的。所以音乐有话说，直接回一下关键词牡丹，就能够以29.9的价格拿走我们这款牡丹花田的香氛挂件礼盒了。然后接下来的每一天空气里面都是你喜欢的味道。当然也欢迎你继续锁定90 My Radio， Oh My Music， 真美味。这会

0: 的麦船长他在哪儿呢？应该是在内蒙古玩的比较开心。我们来听听看麦船长哈，在那儿玩的到底怎么样吧。
1: 你好，我是麦船长。截止到目前，我还并没有感受到一丢丢来自内蒙古的干燥，因为从我们来到呼和浩特，它就一直在下雨，雨跟着我们，甚至从呼和浩特去了西拉木仁大草原。虽然说在下雨，但是呢，又不是一直在下。雨在我们第一天上午到达内蒙古博物院的时候一直在下，在我们下午去逛大昭寺和塞上老街的时候停下来了，在我们第二天在西拉木仁大草原观看马术表演的时候，在室内的时候它一直在下，但是下午我们开始策马奔腾的时候就停了下来，傍晚的时候又下了一会儿，接着就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夕阳。当然其实我们在下午的时候也没有策马奔腾，因为没有策马所以也不存在奔腾啊，你就是在慢慢的骑着马走，感受大草原的辽阔。我粗略的算了一下，其实就是比你本人站在草原上可能高出了1米左右，但你不要小看这1米的高度，而且这是你一直在前进的一个高出的1米的高度，却正好可以让你感受到自由的风。我们在西拉木仁草原住在蒙古包里面，虽说晚上没有看到星空，但是呢，我觉得这必是要体验的一环。你想想，人的一生有几次可以躺在屋里可以仰望夜空呢？朋友们，以及提醒以后要去的朋友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旅行小提示，如果住蒙古包一定要带上一个眼罩，蒙古包里面能看见星空，自然也能看见阳光。在白天我有好几次出门下意识地找开关要关灯，接着又意识到那是头顶的玻璃洒下来的光，即使雨天也一样亮堂。而在内蒙古呢，天黑得很晚，但是天亮得很早。我们接下来的行程天气会一路晴好，也许我接下来就可以正式地感受到内蒙古的干燥了，让我们拭目以待吧。花海和响山湾的故事明天再和你分享。
0: 我觉得麦船长哈，他不光能够感受到内蒙古的干燥，内蒙古的那些好吃的你也能感受得到，冰煮羊啊，铁帽子烤肉啊，是不是？估计在明天的时候他再发来的连线肯定会有好吃的。其实这就是我们大象旅行为孩子们专门带来的月行天下内蒙古的草原沙海奇遇记。这会儿的麦船长正带着我们听众朋友已经在那里感受了玩了，对吧？但是我们的第二团也正在招募当中，8月2号就会出发，也是郑州双飞呼和浩特5天420人小团纯玩零购物，可以去呼和浩特感受人文景观。还有呢，这次我们第二团的行程跟第一团有点不太一样的话，我们会去到辉腾锡勒草原。其实我觉得辉腾锡勒草原，怎么讲哈，就是跟西拉木人相比呢，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因为我上次去的就是辉腾，我对辉腾的印象还真的是蛮好的。另外就是还有呼兰哈达火山地质公园，超级的就适合拍照打卡。响沙湾的沙漠依然会去啊，所以如果你也想在8月2号发团，然后去到内蒙古来感受一下草原沙海的话呢，5天4晚的时间，也可以在此时此刻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内蒙”两个字哈，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群里面，然后让我们的小助理把详细的行程报价都发给你，一起出发吧！为你送出一首来自 Ali Goulding 带来的《Bites End of the Net》。

0: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1: FM 90.0 My Radio。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5: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4: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5: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4: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5: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0: 青春迷失的咖啡之中找到你的。
1: 王心凌的一首歌叫做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把时间带到了10:11，继续今天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第二个小时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此时此刻呢给你带来了我们兰蔻精纯的三件套，也是把优惠福利带到你身边了。你知道之前这个兰蔻精纯三件套一直有卖到断货，因为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还是比较优惠的，因为在官方旗舰店这一套精华水眼霜面霜就是三件兰蔻的王牌产品，给它组成了一个礼盒套盒哈，在旗舰店的是4950，今天给到你的价格是799，因为这个价格相对来说呢，帮大家争取到优惠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一度卖到断货，这不又帮大家争取到了100组的这个现货，帮你省下4000多块钱。如果说你想买兰蔻精纯三件套，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不管是你拿来自己用还是送人，都是比较拿得出手的，毕竟将近5000块钱的东西了，对吧？但是你只需要花799就可以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了。这里面有兰蔻精纯系列的精华水，有眼霜，还有面霜，这三件一共加在一起的价格是799。虽然我们的这个价格优惠了，但是不用担心产品质量的问题哈，所有产品都是保税箱直发，掌上海关 APP 是可以查询的，蚂蚁店也能进行全程溯源，正品保障。所以这会儿你只需要回精纯或者是回阿拉伯数字3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这款产品里面的精华水就是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包括呢我们这里面是不含香精水，是真正能够养肤的精华水，因为它是从珍贵的大马士革的玫瑰当中提取的，质地是那种微微浓稠的精华水的一个质感，上脸吸收特别快，它不会黏糊糊的挂在脸上。如果你熬夜了，你觉得你自己的脸部暗沉了，对吧，然后发黄了，你一定要用这个精华水湿敷几分钟，第二天起床皮肤状态特别的水润透亮，比你敷面膜都管用，你知道吧？毕竟它的价格高啊，是不是啊？面霜更不用说了，60毫升的大容量，搭配的是欧莱雅集团这样的一个玻色因，核心成分就是玻色因，是欧莱雅集团的专利的抗老成分，分子量极小，能够穿透我们的表皮层直达真皮层，促进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的一个生成，这个面霜也是很多人争相买的。另外我要说的就是眼霜哈，不要等到细纹爬上眼角你才后悔，直接回关键词精纯或者是回阿拉伯数字3，这三件强强联合帮你搞定护肤的全流程。因为很多人如果单买精华买面霜买眼霜就是也不便宜，对吧？这个本身是兰蔻精纯系列组成的一个套装礼盒，你拿出来送的话呢，它就是直接一个套装礼盒。那么现在呢只需要花799，可能单独一瓶精华水都不止这个价了，你拿走的是一个套装礼盒，还是非常划算的，对吧？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的礼盒真的是能拿出手的，你给自己买也可以。我觉得这会儿你只需要回关键词精纯或者是回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了，所有产品不用担心质量的问题哈，全部都是保税箱直发的，掌上海关 APP 是可以查询的，蚂蚁店也能够进行全程溯源，只有100组的现货，以我以往的经验这2-3天的时间可能就没了。所以如果你听到节目这会儿就赶紧回精纯或者是回阿拉伯数字3，799带走的是兰蔻顶奢线的三件套，帮你省下4000多、哦、记得回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了。张杰的作品叫做千万次想象。
2: 花藤缠绕几行星星后代

0: My Radio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 你好，我是林宥嘉。
1: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2: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1: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2: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1: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2: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0: Oh my music， 真美味。

张曼琪的歌名字叫做一首小诗，这首歌编曲特别的朴素，就没有那种华丽的修饰，但是张曼琪的嗓音就很干净柔和，听她的歌就是很暖心的感觉哦。这首歌讲的啊，一首小诗就是日常长久相守的温情，也是写给长久陪伴的至亲至人，就是这样平平淡淡

但是却格外的戳人心哦。平凡长久的感情也是让我们有一种心生暖意的感觉，对吧？10:23，也欢迎继续锁定90 Radio 第二个小时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接下来这首歌《自由的夏天》来自梁咏琪。

夏天想要去在周末两天的时间感受山间的魅力，就是去山里面度假的话呢 ,Mary 90和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你可以了解一下。直接因为有话说回亲子可以了解详情，告别赶场式的旅游，三大景区你可以狂欢，不管是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可以算得明明白白的，人均才100多，住玩全包，平时可能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了。所以呢你现在可以先囤一张就是亲子度假卡，现在不囤有可能就是在人特别多的时候就抢不到房喽，所以可以回亲子来了解一下具体的详情。这张亲子度假卡的有效期直到2026年7月31号。接下来要为你送出一首来自 MC 张天赋特别带来的作品，名字叫做《抽》。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3: 好软啊！
2: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了。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骂骂骂。欢迎继续锁定908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刚刚有朋友问我说，是不是今天商城上新品了？是的，今天商城上的新品呢，就是赫莲娜的洁面，这也是我们商城首次上新哈，就是赫莲娜的一款洗面奶。如果说你在家里面，你觉得你家里面这款洗面奶就是一般般啊，或者是就洗完之后脸紧绷，然后或者是假滑，你都可以换一款这个洗面奶。其实之前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很多洗面奶，比如说是那个香奈儿的呀，然后包括海蓝之谜的呀，但是这款赫莲娜的洗面奶可真的是我们全新的一个洁面单品，之前没有在商城上过，是我们商城的首发，所以这个价格一定是比较优惠的。赫莲娜纯净清洁洁面泡沫，125毫升的大容量的正装，控油清洁养肤三合一，洗得干净又不紧绷，特别适合现在这种又闷又黏的一个天气。赫莲娜专柜明码标价，这支洁面的价格呢是599，今天发福利给你，同样是599，直接买一支送一支，到手两支125毫升的正装，单支低到299.5元。音乐有话说，回洁面就可以把这支首发的新品带回家了。前两天我妈还跟我说，让我帮她买洗面奶来着，因为她平常就是虽然不化妆，可是呢，就是她就是在夏天的时候会稍微就是加一点防晒跟隔离出门嘛，所以回去之后如果说只用清水洗脸的话是不行的，但是她又不会用那个卸妆油啊，然后呢或者是卸妆膏之类的，就觉得很麻烦，所以我就要给她买一支，既能够帮我们卸妆，轻轻的淡妆，比如说防晒隔离之类的，然后又用完之后就感觉皮肤很舒适的一个洁面，这款就刚刚合适。因为我觉得赫莲娜啊，他们本来就有着不将就的精神，那么洗脸这件事情真的是值得用最好的。你想我们的脸洗干净了，后续的这个护肤那精华呀面霜啊才能更好的吸收嘛，对吧？所以音乐有话说，你回洁面把这支首发的新品可以带回家了。赫莲娜的这款洁面采用的是造

皂基复配氨基酸的一个清洁的体系，既有皂基的净澈力，又有氨基酸的温和度，洗卸二合一。日常防晒和轻薄的底妆就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了，涂了防晒回家不用先卸妆再洗脸，一瓶你就能够搞定。另外它呢是每次洗完脸之后呢很舒适的一种状态，它添加的是有高浓度的保湿因子哈，洗完脸不干不紧绷，干皮用着润，油皮洗得净，很多敏感肌反馈也很安心。所以这款洁面啊真的是宝藏啊，赫莲娜专柜一支都卖到599了，今天我们直接599买一支送一支，而且都是正装125毫升，单支不到300块，能用大半年吧，全新上市，商城首发，只有88组的现货，每人限购2组啊，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的，蚂蚁链也能进行全程溯源，保质保真，也就是说当你买完之后呢有一个蚂蚁链的码，你扫它就能够告诉你这款产品哪生产的，怎么到你手里面的，一步步链路都是可以查询的，保税仓直发。那么我们的掌上海关 APP 是查询什么时候清关，什么时候入关也是一目了然，所以暑期护肤从洗脸开始，不用担心这款赫莲娜洁面的这个产品质量问题哈，保证正品的，599买一支正装送一支正装，我们应该是帮你打下底价了，你现在就可以买，自己用一支，送闺蜜一支，送妈妈一支都是可以的，全新单品首次上架，错过这一波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了，这个夏天我们的脸洗干净了，心情也开开心心的，对吧？所以记得回关键词洁面两个字，599到手两支正装，赫莲娜的洁面值得你拥有。继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吧。你好，我是李培，那么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张韶涵，能不能勇敢说爱。

0: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Music， 真美味。欢迎继续锁定90 My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今天在节目当中要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好用的东西，就是牡丹花田的香氛挂件礼盒。它就是一个很好看的香氛挂件，加上四瓶不同味道的植物精油，你可以挂在车里、衣柜边、书房里、洗手间，选一个你喜欢的味道，滴上两三滴，接下来几天甚至更久，空气里面就是你喜欢的味道了。日常售价呢是99，今天我们的福利价只要29.9一盒，对应四个不同的香型，有花样甜心，有冷杉白木，还有云溪晨露、岩泽草香，所以呢29.9还是非常划算的，质感特别的在线又安全，因为就是天然的植物精油的基底，没有酒精的，只需要29.9。那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呢，你直接回一下关键词牡丹，让接下来的每一天空气里面都是你喜欢的味道。接下来的一首歌是来自静乃馨带来的作品，名字叫做兔子猎手。

very bad is some bad but me 这首歌我们听到来自我们非常喜欢的两位歌手哈，来自 Jason Mraz 带来的作品，还有南拳妈妈的牡丹江，把歌曲带到了11:07，在90 My Radio。 我刚有朋友问我说，李培，我想买咱的套装礼盒，想送人护肤品，有没有合适的推荐？刚好啊，今天我们商城上新的是兰蔻精纯的3件套，这款一度卖到断货，很多人想买，就觉得说，哎，这个套装一是用起来哈，就是同一品牌的1+1=2的一个效果，二就是送人的话也方便，对吧？因为呢，我们直接就是礼盒套装。那么这会儿如果说你想买的话呢，抓紧时间回阿拉伯数字3，或者是回精纯，带来的是兰蔻精纯3件套，卖断货。就空了2-3个月的时间吧，这次总算把货补齐了，但是补的货也不多，只有100组的现货啊。那么你如果要买的话呢，还是要抓紧时间回精纯或者是回阿拉伯数字3，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的。因为我们所有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蚂蚁链能够溯源，都是保质保真的。包括我们都是全国的电台有在进行就是分享，100组的现货说实话很快就没了。这一套官方旗舰店4950，为什么卖得那么好？因为真的把价格给你打到底价了，799，你现在拿走，是不是底价了？省下4000多，干嘛不好呢？我朋友跟我讲说，刚看中了一个咖啡机，这更好，还有人看中了扫地机器人，买个家电啊，自己多安排几顿大餐啊，出去旅行一趟啊，对不对？这省的钱都是咱自己的，所以你今天花799买下了兰蔻精纯的3件套，绝对是超值的。精华水当中是含有80%浓度的高浓度的玫瑰精粹，从珍贵的大马士革的玫瑰精粹当中提取，不是香精水，是真的能够养肤的精华水，而且它是能湿敷的。如果你前一天熬夜了，第二天脸色蜡黄，然后你就可以进行湿敷几分钟，第二天起床依然是皮肤水嫩透亮，这就是兰蔻精纯系列精华水的亮点。面霜啊，就更不用说了，它的核心成分就是玻色因。

赛亚集团的专利抗老成分分子量极小，能够穿透表皮直接到达真皮层，促进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的生成，搭配永胜玫瑰凝萃，对不对？然后你现在呢就可以直接回关键词精纯，或者是回阿拉伯数字3，能够拿到购买链接。这个套盒礼盒里面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眼霜了。眼霜就是这样啊，你不要等到细纹爬上眼角才后悔，咱一定要早点用眼霜。这三件强强联合帮你搞定全流程的护肤，你平常这799块钱你单买一个精华水都不止这个价了，现在眼霜面霜加这个精华水一起的价格是799，而且呢是套盒礼盒，送人也非常的合适哈。你用这个我们的兰蔻精纯系列，从深层的修复基底到淡化干纹细纹，再到轮廓紧致提亮肤色，可以说是一步到位了，省心高效，你不用纠结。干皮用它深层滋润，油皮用它调节水油平衡，敏感肌用它能够舒缓修复，不挑肤质也不挑年龄。官方旗舰店一套是4950，今天直接给到你799，送人也合适啊，它是一整套的礼盒装的，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以查询，蚂蚁链全程溯源，正品保障，100组的现货卖不了2天就没了，抓紧时间直接回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阿拉伯数字3或者是精纯，就能够一键下单喽。

0: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 My Radio

好朋友的祝福来自令带来的一首作品。有研究发现啊，有午睡习惯的人总脑的容量更大。那如果说你即便是各种原因，比如说午睡的时候你睡不了，或者没有办法好好入睡的话呢，有一种方式就是闭目养神，闭上眼睛闭目养神，其实也是能帮助我们修复大脑神经，提高应变和记忆力的，能够养眼。所以呢，闭目养神也算是在午休哟。接下来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自梁静茹的一首《如爱所愿》，就在90 My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又快到饭点了。如果有推荐的美食，可以直接留言过来哟。

梁静茹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如爱所愿》。今天要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实用的东西哈，就是牡丹花田的香氛的挂件礼盒，是一个好好看的香氛挂件，加上四瓶不同味道的植物精油，你可以挂在车里面、衣柜边、书房里面，选一个你喜欢的味道，滴上两三滴，接下来两三天甚至更久，这个空气里面就是你的味道了。日常售价99，今天电台福利价是29.9一盒，对应四个不同的香型，花样甜心就是那种清甜的花香，还有那种偏木质调香的，偏清新水感路线的，和海风清爽感的，反正就是哈，你回牡丹一件可以了解详情，29.9，但是你接下来的每一天的空气可能都是你喜欢的味道哟。除此之外呢，要给你推荐我们 Meri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住玩

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完美的山间假期。音乐有话说回亲子了解详情，三大景区可以狂欢，不管你是几口之家，我们把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人均才100多，住玩全包，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赶紧回亲子两个字就能够了解具体详情了。想去远一点的话呢，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的演出，再送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音乐有话说回关键词旅行，就能够了解我们详细的行程啦。 Lover Girl 带来的歌曲名字叫做 Daddy。

0: 王菲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浮躁，就在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准美味。今天的音乐有话说呢，你可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洁面两个字，因为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的一款洁面，这个哈真的是我们商城的首次上新啊，以前是没有这个赫莲娜的洁面的。赫莲娜的第一支全新洁面之前虽然没有在商城上过，但是我们商城首发的时候呢一定要给你一个优惠，125毫升的大容量正装，控油清洁养肤三合一，洗得干净又不紧绷，特别适合现在这种又闷又黏的天气。赫莲娜专柜明码标价599一支，今天首发福利同样是599，买一支直接送一支，到手两支125毫升的正装，单支低至299.5元啊！音乐有话说，你可以回洁面把这支首发的新品给带回家。说到这款洁面啊，它其实非常方便的一点就是，你平常可能就是只涂了一个防晒或者化了一个小淡妆，回去之后就不用再用卸妆油了，直接用它就完全能搞定，洗卸二合一。日常防晒轻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您清洗掉，涂了防晒回家也不用先卸妆再洗脸，这一瓶就能搞定了。因为这款洁面它采用的是皂基复配氨基酸的一个清洁的体系，就是既有皂基的清洁力，然后又有这个氨基酸的温和度，所以它上脸是不拔干不紧绷，干皮用着润，油皮洗得净，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的啊。其实千万不要忽略洗脸这件事儿。你想，你脸洗干净了，那么你后续你的护肤品，不管是精华、面霜，才能更好的吸收，对不对？125毫升的大容量，一支能用好久的，你不用频繁换。所以家里面那款洗面奶，如果你觉得哎呀无功无过，赶紧给它换掉，咱就用赫莲娜的这款，专柜一支599，今天直接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599，商城。首发只有88组的现货，每人限购2组，全部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暑期护肤就从洗脸开始，脸洗干净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加分项，对吧？记得回洁面两个字，599，带走两支赫莲娜的贵妇洁面，两支都是正装哦，全新单品首次上架，千万不要错过，记得回关键字洁面就能够拿到我们的链接啦。 FM 90.0
1: My Radio
2: My Radio，
1: 亲吻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1: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2: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3: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2: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3: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2: 不能让。
3: 能让。
2: 不能让。
3: 能让。
2: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3: 能能能能。
1: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4: My Radio
5: My Radio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影视广播 FM90.0

时间，你好，我是李培。就是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流行晒背，是吧？就是三伏天到来之前呢，我们可以晒晒背。背为阳中之阳，就是能补充阳气啊，包括驱散寒湿啊，对不对？而且呢，适度的晒太阳有助于维生素 D 的一个合成。那么晒太阳哈，最好就是9点到10点，或者下午4点以后，就一定要避开正午的烈日，10分钟。慢慢的增加到15分钟，微微出汗就可以了。千万要注意的一点就是，晒背之后呢，千万不要立刻的进入到空调房里面冲凉水澡。注意，就是千万不要，因为这样子的话呢，很可能会适得其反哦。也欢迎你来今天的音乐有话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美食，再分享一些养生的小妙招，好不好？吴克群带来的歌名字叫做《请记得我》，就在90 My Radio All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

0: FM 90.0
1: FM 90.0 My Radio。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5: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欧曼 music， 真美味。欢迎继续锁定90 My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今天的大象旅行呢，为你带来了我们月行天下内蒙草原沙海区域记。我们的一团麦船长这会儿正带着大家去玩，今天可能会去沙漠迪斯尼啊。当然我们的第二团呢也正在招募当中，8月2号的时候就会出发了，郑州双飞呼和浩特，5天4晚，20人小团，纯玩零购物。第一站呢，我们会去到呼和浩特的人文景观开始，大昭寺、塞上老街，还有内蒙古博物院，还有我们会去到乌兰哈达的火山地质公园，那儿随手一拍都是火星大片啊，辉腾锡勒草原，包括这个响沙湾，没有我们就是小伙伴们应该不喜欢那种沙漠迪斯尼的感觉的，因为我觉得里面有这种沙漠的越野车呀，然后骑骆驼呀，所以到那儿又能骑马又能骑骆驼，你知道吧？所以这次呢，你可以直接回内蒙两个字啊，让。

我们的小助理把这个详细的行程跟报价都发给你，进群之后呢就是爱的小助理就行了。8月2号发团，5天4晚的时间，可以和孩子一起聆听草原牧歌，感受大漠狂欢。有些风景过了夏天真的是要等一年咯，你可以直接回关键词内蒙就能够了解一下具体详情。除此之外呢，还有一部剧马上就要开始了，2025年度的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的爆笑大戏出马，7月17号到18号爆笑回归，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出马一响黄金万两。那么演出呢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6分，暑期必看的爆笑大剧，购票优惠180元以上，门票75折，记得回话剧了解详情。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

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最近咱们的90商城又有好东西要向你推荐了。在夏天到的时候呢，不管是带娃出去溜达，去户外露营踩水，还是周末约上三五好友逛街，咱们出行主打的就是一个松弛感，对不对？如果你穿的鞋不够舒服的话，那这份松弛感瞬间就破功了。我们想想看啊，大热天的脚底疯狂闷汗，甚至磨出折磨人的水泡，或者走两步就累得直不起腰，哪里还有什么好心情去享受风景出门玩啊？双脚如果不自由，是根本不可能真正放松下来的。所以呢，今天咱们夏日悦己宠粉返场的专场，就把真正的夏日百搭鞋王请回来了，卡洛驰的洞洞鞋。那这也是白鹿、谭健次、刘雨昕等大牌明星出街都在穿的潮流同款，一鞋两穿，既是拖鞋又是凉鞋，不仅潮流百搭，而且呢舒适好穿，是一双能够让你舒舒服服穿上一整天的夏日万能鞋。以前啊，大家在官网买一双卡洛驰大几百的确挺肉疼的，比如今天主推的两款，谭健次的同款明星经典款啊，这个呢是男女同款，我个人穿的就是这一双，官网要469元，而那个女生闭眼入的白鹿同款的云朵鞋，官网也是要489元。但是今天节目当中呢，全场直接五折秒杀，最低只要259元起。平时呢买一双的钱，今天差不多能带走两双的夏日清凉。想直接挑款式和颜色的朋友，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来看一看。可能有些听众会纳闷啊，价格那么便宜，到底是不是正品？贴身穿的鞋子可不能将就，这一点啊大家放100个心。今天我们所有的货品呢都是奥莱仓库

直接发货，100%正品承诺，吊牌、合格证、包装一应俱全，而且呢，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前提下，全都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大家买得安心，售后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来看一看，能成为舒适界的天花板。卡洛驰是实打实靠硬核科技说话的，它采用的是专利树脂和超柔云感的材质，轻盈像羽毛一样，回弹力极强，而且呢，这个材质超级懂夏天的你，全身镂空的设计让双脚实现360度自由呼吸，抗菌防臭让你的双脚全天清爽。最厉害的是啊，它不怕水，弄脏了拿水一冲就干净，速干不积水。除了好穿之外啊，它还好玩，鞋面上透气孔是天然的盲盒插槽，你可以回家 DIY 各种奇奇怪怪可爱的鞋花和徽章上去。今天心情好就扣个笑脸，主打一个低成本解压，舒舒服服做自己。咱们的老听众也都知道，这双鞋的反馈和口碑简直绝了，之前两次都是上架就卖断货，很多穿过的听友呢也在后台反馈说，这双鞋上脚就是一种惊艳的舒适的感觉，而且它的专利材质十分的贴脚，在体温的作用下呢会自动记忆你的脚型，越穿越贴合，把脚底的压力分散得明明白白，就像为你量身定制的第二层皮肤一样。穿过它之后呢，家里其他的拖鞋都想直接扔掉，舒服到根本不想脱下来，甚至有些朋友啊，每天在外面通勤上班穿的就是它。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查看详情。更妙的是啊，这双卡洛驰可以完美契合咱们夏天的每一个生活场景，后跟带放下来，它就是一双大方得体的凉鞋，不管是日常通勤上班，还是周末去户外郊游露营，配阔腿裤短裙都完全不挑穿搭，一秒就能出门。如果是下班累了或者回到家，把袋子往上一提，它又秒变居家慵懒拖鞋，主打一个理直气壮的放松，休闲露营通勤百搭切换，随时随地可以帮咱们松一口气。尺码呢，从36到46一应俱全，经典款、男女同款，黑色、古白、纯白、闭眼冲。云朵鞋呢，属于女生的隐形增高的神器。不想假期继续穿着厚重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查看详情。官网大几百的爆款，今天清仓只要259元起，直接5折。用普通鞋子的预算，就可以让全家人的双脚亲自感受这份懒人自由。最后呢，必须给大家提个醒啊，因为是奥莱仓清仓，所有的库存呢都是全网共享的。那目前呢，每个鞋的码数现货只有30双，部分热门色号和尺码啊已经开始断码了，随时可能就卖完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To you, 每一刻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2: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3: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窦靖童的作品 May Rain。 其实窦靖童的声音呢非常适合一个人的时候呢闲散下来去听，他的音乐呢总是有一种放松的感觉。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放松了。其实在七月份呢还有很多让你放松好笑的话剧等着你看，这是2025年度的全国话剧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爆笑大戏出马，在7月17号到18号的时候呢会爆笑回归了。那这也是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的演出呢，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 9.6， 暑期必看的爆笑大戏。购票呢是有优惠的啊，180元以上的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接着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是 Rihanna 加上了 David Guetta 带来的 Right Now。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呀、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小巧但是可以悄悄提升幸福感的东西，就是牡丹花田香氛挂件礼盒。这个的日常价是99元，但是今天呢咱们电台福利价只需要29.9元一盒，总共有四个香型可以选择啊，分别对应不同的状态。花样甜心是那种清甜的花香，适合想要心情柔和一点的时候。冷杉柏木呢是偏木质调的，很干净又提神，开车或者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时候非常合适。而云溪晨露呢走的是清新水感路线，呼吸之间像早晨推开窗一样，适合放松放空。而岩泽草香呢带点海风的清爽和植物的绿意，不甜不腻，特别适合在闷闷的环境当中想要一些通透感的时候。那这几个产品啊有几个很实在的优势。第一呢是非常的安全，它是天然植物精油基底，没有酒精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第二呢省事儿且持久，一次2到3滴，香味能够持续释放30天以上，不用频繁更换，非常省心。第三呢不贵，但是质感在线，29.9元。说真的，现在一杯奶茶有时候差不多就这个价了，但是呢你能换来接下来一个多月的舒适气味体验。而且呢挂件本身是牡丹纹浮雕设计，非常有质感，送人或者自用都非常合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29.9元。接下来的每一天空气都是喜欢的味道。

0: 这个夏天带着孩子在有草原、火山、沙漠和星空的地方一起亲近大自然吧。大象旅行内蒙草原沙海奇遇记新团招募中，8月2日郑州双飞出发，5天4晚，20人小团，纯玩零购物，行程超硬核，可以在乌兰哈达火山穿宇航服拍火星大片，在辉腾锡勒草原熬奶茶、骑马、住星空蒙古包，打卡5A级库布齐沙漠，畅玩沙漠越野和过山车，全程无长途跋涉，最长的车程才2小时，带娃超轻松，还可以尽情品尝冰煮羊、手把肉和炸马宴。有些风景错过了，这个夏天要再等一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快入群找小助理报名吧。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了解详情。
1: FM 90.0 My Radio
2: My Radio
1: 音乐
2: 有话说。
3: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道闪亮，是他
4: 阳光都变温柔，
5: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3: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6: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3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1: 音乐有话说
2: FM 90.0
1: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今天咱们的90商城啊，一起来聊一聊最近的皮肤小情绪。一转眼到了天热的时候啊，外面温度高，紫外线强，屋里呢又是非常强的冷空调，在这冷热交替当中呢，皮肤最容易闹情绪了，干到起皮，底妆浮在脸上， T 区又油的反光，痘痘闭口呢轮番上阵，再加上熬夜，第二天脸色暗沉发黄，很多人天热啊不敢多涂东西，怕闷怕黏，结果呢皮肤越干它越出油多。其实呢夏天最需要的不是什么都不涂，而是深层的滋润，把底子养稳了才扛得住高温和空调的双重夹击。想让皮肤状态稳下来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三个字来看一看。今天来到咱们直播间的就是那瓶能让皮肤在任何状况下都稳如泰山的维稳王者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老听友也都知道啊，这瓶精粹水在之前节目当中断货了一个月，后台每天都有人在催，而这一批库存我们也是等了很久才锁到，但是数量非常有限。别忘了回复精粹水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来锁定。平时啊，大家去专柜买150毫升的一瓶雷打不动要1520元，大牌的价格确实让人肉疼，但是今天既然是咱们王牌返场的专场，价格直接放开暴击，全场秒杀，只需要799元一瓶。而且啊，大家确认签收之后，我们再送你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相当于到手整整450毫升的量，足足3瓶正装的量了，单瓶算下来才200多块。现货真的不多，想要抓住这波大牌返场福利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查看详情。海蓝之谜为什么能火那么多年呢？

后是一个关于修复的奇迹。创始人为了修复自己的化学灼伤，历时12年，经过6000次的实验，才从深海巨藻当中淬炼出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而这瓶精粹水用的就是同款修护的内核，从根源强韧屏障。它是99%精华加1%水的液态水凝胶质地，普通爽肤水只是在表面灌水，风一吹就没了。而精粹水呢，触肤即化，上脸3-5秒就钻进肌底，像浸湿的海绵一样喝足养分。他拿1分钱打3份工，日常呢当爽肤水轻拍，打开皮肤通道，熬夜之后呢拿它湿敷5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换季泛红的时候拍2层，很快就能退下去。干皮深层滋润，油皮调节水油，敏感肌舒缓泛红，一瓶搞定皮肤的所有小情绪。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查看详情。而这瓶水呢，真的让你的皮肤状态稳到忘了自己曾经敏感过。日常用一枚硬币大小拍在脸上，后续护肤品吸收直接翻倍，每天用它皮肤都有呼吸感了。今天呢是买一送十，不仅日常用的正装有了，出行用的体验装也全都有了。正装在家里用，30毫升的旅行装，不管是放在办公室、出差包里，还是健身房的洗漱包，随手就可以拿起来用了。送闺蜜、送妈妈也都特别体面。日常通勤、熬夜加班、户外度假，它全都可以轻松拿捏。想让好皮肤陪你稳稳的发光，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查看详情。大家最关心的正品问题绝对放100个心，咱们所有的商品呢都是直接从保税仓直发，全程进出仓都在海关的监管之下。收到货之后呢，可以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就可以清清楚楚的查到通关记录了。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而且啊保质期都在2年以上，完全不是临期。特别提醒啊，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差价，才能给大家争取到799元到手3瓶正装量的极致低价，现货不多，清仓爆单随时就截止了。感受海蓝之谜精粹水的顶级修护，让皮肤找回好状态，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查看详情。

刚是 Hosey 带来的作品叫做 Carry the Weight，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其实呢 Hosey 是一个非常有才的歌手啊，不仅自己会创作会表演，而且呢他还会画画。曾经有一段时间呢，他刚出了新专辑之后呢，就在一场直播当中把自己的专辑封面完整的画了一遍，那场直播持续了很多个小时。其实我相信最近这个季节很多朋友关注的是世界杯，那在世界杯期间呢，也欢迎大家锁定每晚18点到18点半的城市寻宝的活动，咱们一起聊球，一起看球。我们呢也会在视频号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别忘了关注音乐有话说的视频号，也有机会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接着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是汪苏泷带来的1424。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行程。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

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最近咱们的90商城又有好东西要向你推荐了。在夏天到的时候呢，不管是带娃出去溜达，去户外露营踩水，还是周末约上三五好友逛街，咱们出行主打的就是一个松弛感，对不对？如果你穿的鞋不够舒服的话，那这份松弛感瞬间就破功了。我们想想看啊，大热天的脚底疯狂闷汗，甚至磨出折磨人的水泡，或者走两步就累得直不起腰，哪里还有什么好心情去享受风景出门玩啊？双脚如果不自由，是根本不可能真正放松下来的。所以呢，今天咱们夏日悦己宠粉返场的专场，就把真正的夏日百搭鞋王请回来了。

洛驰的洞洞鞋，那这也是白鹿、谭健次、刘雨昕等大牌明星出街都在穿的潮流同款，一鞋两穿，既是拖鞋又是凉鞋，不仅潮流百搭，而且呢舒适好穿，是一双能够让你舒舒服服穿上一整天的夏日万能鞋。以前啊，大家在官网买一双卡洛驰大几百，的确挺肉疼的。比如今天主推的两款，谭健次的同款明星经典款啊，这个呢是男女同款，我个人穿的就是这一双，官网要469元。而那个女生闭眼入的白鹿同款的云朵鞋，官网也是要489元。但是今天节目当中呢，全场直接五折秒杀，最低只要259元起。平时呢买一双的钱，今天差不多能带走两双的夏日清凉。想直接挑款式和颜色的朋友，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来看一看。可能有些听众会纳闷啊，价格那么便宜，到底是不是正品？贴身穿的鞋子可不能将就，这一点啊大家放一百个心。今天我们所有的货品呢都是奥莱仓库直接发货，100%正品承诺，吊牌、合格证、包装一应俱全，而且呢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前提下，全都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大家买得安心，售后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来看一看，能成为舒适界的天花板。卡洛驰是实打实靠硬核科技说话的，它采用的是专利树脂和超柔云感的材质，轻盈像羽毛一样，回弹力极强，而且呢这个材质超级懂夏天的你，全身镂空的设计让双脚实现360度自由呼吸，抗菌防臭让你的双脚全天清爽，最厉害的是啊它不怕水，弄脏了拿水一冲就干净，速干不积水。除了好穿之外啊它还好玩，鞋面上透气孔是天然的盲盒插槽，你可以回家 DIY 各种奇奇怪怪可爱的鞋花和徽章上去，今天心情好就扣个笑脸，主打一个低成本解压，舒舒服服做自己。咱们的老听众也都知道，这双鞋的反馈和口碑简直绝了，之前两次都是上架就卖断货，很多穿过的听友呢也在后台反馈说，这双鞋上脚就是一种惊艳的舒适的感觉，而且它的专利材质十分的贴脚，在体温的作用下呢会自动记忆你的脚型，越穿越贴合，把脚底的压力分散得明明白白，就像为你量身定制的第二层皮肤一样，穿过它之后呢，家里其他的拖鞋都想直接扔掉，舒服到根本不想脱下来，甚至有些朋友啊每天在外面通勤上班穿的就是它。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查看详情。更妙的是啊，这双卡洛驰可以完美契合咱们夏天的每一个生活场景，后跟带放下来，它就是一双大方得体的凉鞋，不管是日常通勤上班还是周末去户外郊游露营，配阔腿裤短裙都完全不挑穿搭，一秒就能出门，如果是下班累了或者回到家把袋子往上一提，它又秒变居家慵懒拖鞋，主打一个理直气壮的放松，休闲露营通勤百搭切换，随时随地可以帮咱们松一口气。尺码呢从36到46一应俱全，经典款男女同款，黑色、古白、纯白、闭眼冲。云朵鞋呢属于女生的隐形增高的神器，不想假期继续穿着厚重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查看详情，官网大几百的爆款今天清仓只要259元起，直接五折，用普通鞋子的预算就可以让全家人的双脚亲自感受这份懒人自由。最后呢必须给大家提个醒啊，因为是奥莱仓清仓，所有的库存呢都是全网共享的，那目前呢每个鞋的码数现货只有30双，部分热门色号和尺码啊已经开始断码了，随时可能就卖完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5: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4: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5: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4: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5: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

0: 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1: Hey Central,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2: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李玖哲带来的作品，叫做落空。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8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一提起李玖哲呢，我相信很多朋友脑海当中就会出现他非常温柔的嗓音唱着那首夏天。可是今年夏天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在关注世界杯。那在世界杯期间呢，也欢迎大家锁定每晚18点到18点半的城市寻宝的活动，一起聊球，一起看球。我们呢也会在视频号进行音视频同步直播，别忘了关注咱们的视频号，就叫做音乐有话说，也有机会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接着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是 The Chainsmokers 带来的作品 Hop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呀、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小巧但是可以悄悄提升幸福感的东西，就是牡丹花田香氛挂件礼盒。这个的日常价是99元，但是今天呢咱们电台福利价只需要29.9块一盒，总共有四个香型可以选择啊，分别对应不同的状态。花样甜心是那种清甜的花香，适合想要心情柔和一点的时候。冷杉柏木呢是偏木质调的，很干净又提神，开车或者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时候非常合适。而云溪晨露呢，走的是清新水感路线，呼吸之间像早晨推开窗一样，适合放松放空。而岩泽草香呢，带点海风的清爽和植物的绿意，不甜不腻，特别适合在闷闷的环境当中想要一些通透感的时候。那这几个产品啊，有几个很实在的优势。第一呢，是非常的安全，它是天然植物精油基底，没有酒精，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第二呢，省事儿且持久，一次2到3滴，香味能够持续释放30天以上，不用频繁更换，非常省心。第三呢，不贵，但是质感在线，29.9块。说真的，现在一杯奶茶有时候差不多就这个价了。但是呢，你能换来接下来一个多月的舒适气味体验，而且呢，挂件本身是牡丹纹浮雕设计，非常有质感，送人或者自用都非常合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29.9块。接下来的每一天，空气都是喜欢的味道。

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

0: 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FM 90.0 My Radio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今天咱们的90商城啊，一起来聊一聊最近的皮肤小情绪。一转眼到了天热的时候啊，外面温度高，紫外线强，屋里呢又是非常强的冷空调，在这冷热交替当中呢，皮肤最容易闹情绪了，干到起皮，底妆浮在脸上， T 区又油的反光，痘痘闭口呢轮番上阵，再加上熬夜，第二天脸色暗沉发黄，很多人天热啊不敢多涂东西，怕闷怕黏，结果呢皮肤越干它越出油多。其实呢夏天最需要的不是什么都不涂，而是深层的滋润，把底子养稳了才扛得住高温和空调的双重夹击。想让皮肤状态稳下来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三个字来看一看。今天来到咱们直播间的就是那瓶能让皮肤在任何状况下都稳如泰山的维稳王者，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老听友也都知道啊，这瓶精粹水在之前节目当中断货了一个月，后台每天都有人在催，而这一批库存我们也是等了很久才锁到，但是数量非常有限，不要了。

回复精粹水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来锁定。平时啊，大家去专柜买150毫升的一瓶雷打不动要1520元，大牌的价格确实让人肉疼，但是今天既然是咱们王牌返场的专场，价格直接放开暴击，全场秒杀，只需要799元一瓶。而且啊，大家确认签收之后，我们再送你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相当于到手整整450毫升的量，足足三瓶正装的量了，单瓶算下来才200多块，现货真的不多。想要抓住这波大牌返场福利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查看详情。海蓝之谜为什么能火那么多年呢？背后是一个关于修复的奇迹。创始人为了修复自己的化学灼伤，历时12年，经过6000次的实验，才从深海巨藻当中淬炼出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而这瓶精粹水用的就是同款修护的内核，从根源强韧屏障。它是99%精华加1%的液态水凝胶质地，普通爽肤水只是在表面灌水，风一吹就没了。而精粹水呢，触肤即化，上脸3-5秒就钻进肌底，像浸湿的海绵一样喝足养分。他拿1分钱打3份工，日常呢当爽肤水轻拍，打开皮肤通道，熬夜之后呢拿它湿敷5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换季泛红的时候拍2层，很快就能退下去。干皮深层滋润，油皮调节水油，敏感肌舒缓泛红，一瓶搞定皮肤的所有小情绪。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查看详情。而这瓶水呢，真的让你的皮肤状态稳到忘了自己曾经敏感过，日常用一枚硬币大小拍在脸上，后续护肤品吸收直接翻倍，每天用它皮肤都有呼吸感了。今天呢是买一送十，不仅日常用的正装有了，出行用的体验装也全都有了。正装在家里用，30毫升的旅行装，不管是放在办公室、出差包里，还是健身房的洗漱包，随手就可以拿起来用了。送闺蜜、送妈妈也都特别体面。日常通勤、熬夜加班、户外度假，它全都可以轻松拿捏。想让好皮肤陪你稳稳的发光，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查看详情。大家最关心的正品问题绝对放100个心，咱们所有的商品呢都是直接从保税仓直发，全程进出仓都在海关的监管之下。收到货之后呢，可以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就可以清清楚楚的查到通关记录了。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而且啊，保质期都在2年以上，完全不是临期。特别提醒啊，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差价，才能给大家争取到799元到手3瓶正装量的极致低价。现货不多，清仓爆单随时就截止了。感受海蓝之谜精粹水的顶级修护，让皮肤找回好状态，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查看详情。

90.0 My Radio。球场外的世界杯，我是 Eric。对于很多球迷来说，世界杯最大的遗憾不是输球，而是下一届还要再等四年。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世界杯不能两年办一次呢？其实啊，世界杯刚诞生的时候参赛并不容易。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举行，欧洲球队要坐十多天轮船才能到达现场。现在呢，虽然交通方便了，但是世界杯的规模也越来越大，预选赛覆盖全球很多国家和地区，各大联赛洲际赛事和国家队的比赛本身就赛程密集，如果世界杯过于频繁，球员和球队都难以承受。更重要的是，等待本身也是世界杯魅力的一部分。四年的时间足够一名年轻球员成长为球队的核心，足够一支球队完成更新迭代，也足够让无数球迷积攒新的期待。很多人记得自己第一次看世界杯时还是学生，转眼下一届时已经参加工作，甚至成家立业。世界杯记录的不只是足球，还有人生。所以四年一次的世界杯更像是全世界球迷的共同约定。球场外的世界杯，我是 Eric， 我们一起来约定见证更多的精彩比赛瞬间。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最近咱们的90商城又有好东西要向你推荐了。在夏天到的时候呢，不管是带娃出去溜达，去户外露营踩水，还是周末约上三五好友逛街，咱们出行主打的就是一个松弛感，对不对？如果你穿的鞋不够舒服的话，那这份松弛感瞬间就破功了。我们想想看啊，大热天的脚底疯狂闷汗，甚至磨出折磨人的水泡，或者走两步就累得直不起腰，哪里还有什么好心情去享受风景出门玩啊。双脚如果不自由，是根本不可能真正放松下来的。所以呢，今天咱们夏日悦己宠粉返场的专场，就把真正的夏日百搭鞋王请回来了，卡洛驰的洞洞鞋。那这也是白鹿、谭健次、刘雨昕等大牌明星出街都在穿的潮流同款，一鞋两穿，既是拖鞋又是凉鞋，不仅潮流百搭，而且呢舒适好穿，是一双能够让你舒舒服服穿上一整天的夏日万能鞋。以前啊，大家在官网买一双卡洛驰大几百的确挺肉疼的，比如今天主推的两款，谭健次的同款明星经典款啊，这个呢是男女同款，我个人穿的就是这一双，官网要469元，而那个女生闭眼入的白鹿同款的云朵鞋，官网也是要489元。但是今天节目当中呢，全场直接五折秒杀，最低只要259元起。平时呢买一双的钱，今天差不多能带走两双的夏日清凉。想直接挑款式和颜色的朋友，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来看一看。可能有些听众会纳闷啊，价格那么便宜，到底是不是正品？贴身穿的鞋子可不能将就，这一点啊大家放100个心。今天我们所有的货品呢都是奥莱仓库直接发货，100%正品承诺，吊牌、合格证、包装一应俱全，而且呢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前提下，全都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大家买得安心，售后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来看一看，能成为舒适界的天花板。卡洛驰是实打实靠硬核科技说话的，它采用的是专利树脂和超柔云感的材质，轻盈像羽毛一样，回弹力极强，而且呢这个材质超级懂夏天的你，全身镂空的设计让双脚实现360度自由呼吸，抗菌防臭让你的双脚全天清爽，最厉害的是啊，它不怕水，弄脏了拿水一冲就干净，速干不积水。除了好穿之外啊，它还好玩，鞋面上透气孔是天然的盲盒插槽，你可以回家 DIY 各种奇奇怪怪可爱的鞋花和徽章上去，今天心情好就扣个笑脸，主打一个低成本解压，舒舒服服做自己。咱们的老听众也都知道，这双鞋的反馈和口碑简直绝了，之前两次都是上架就卖断货，很多穿过的听友呢也在后台反馈说，这双鞋上脚就是一种惊艳的舒适的感觉，而且它的专利材质十分的贴脚，在体温的作用下呢会自动记忆你的脚型，越穿越贴合，把脚底的压力分散得明明白白，就像为你量身定制的第二层皮肤一样，穿过它之后呢，家里其他的拖鞋都想直接扔掉，舒服到根本不想脱下来，甚至有些朋友啊每天在外面通勤上班穿的就是它。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查看详情。更妙的是啊，这双卡洛驰可以完美契合咱们夏天的每一个生活场景，后跟带放下来，它就是一双大方得体的凉鞋，不管是日常通勤上班，还是周末去户外郊游露营。

配阔腿裤、短裙都完全不挑穿搭，一秒就能出门。如果是下班累了或者回到家，把袋子往上一提，它又秒变居家慵懒拖鞋，主打一个理直气壮的放松，休闲、露营、通勤百搭切换，随时随地可以帮咱们松一口气。尺码呢，从36到46一应俱全，经典款、男女同款，黑色、古白、纯白、闭眼冲。云朵鞋呢，属于女生的隐形增高的神器。不想假期继续穿着厚重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查看详情。官网大几百的爆款，今天清仓只要259元起，直接五折。用普通鞋子的预算，就可以让全家人的双脚亲自感受这份懒人自由。最后呢，必须给大家提个醒啊，因为是奥莱仓清仓，所有的库存呢都是全网共享的。那目前呢，每个鞋的码数现货只有30双，部分热门色号和尺码啊已经开始断码了，随时可能就卖完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2: Hi, 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山雾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

0: 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范逸臣带来的作品，叫做 I Believe， 在某一年啊，风靡大街小巷，都在传唱这首歌。我到现在已经有点记不清楚是哪个电影的主题曲了，可是呢，就记得夏天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开心。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那当然呢，在今年夏天也有很多开心的事情等着你。那2025年度的话剧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爆笑大戏出马，7月17到18号的时候呢，会爆笑回归了，也是咱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的演出，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 9.6， 豆瓣评分 8.5， 暑期必看的爆笑大戏。现在购票呢是有优惠的，180元以上的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接着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是 Calvin Harris 加上 Dua Lipa 带来的 One Kiss。

0: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啊，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小巧但是可以悄悄提升幸福感的东西，就是牡丹花田香氛挂件礼盒。这个呢日常价是99元，但是今天呢咱们电台福利价只需要29.9块一盒，总共有4个香型可以选择啊，分别对应不同的状态。花样甜心是那种清甜的花香，适合想要心情柔和一点的时候。冷杉柏木呢是偏木质调的，很干净又提神，开车或者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时候非常合适。而云溪晨露呢走的是清新水感路线，呼吸之间像早晨推开窗一样，适合放松放空。而岩泽草香呢带点海风的清爽和植物的绿意，不甜不腻，特别适合在闷闷的环境当中想要一些通透感的时候。那这几个产品啊有几个很实在的优势。第一呢是非常的安全，它是天然植物精油基底，没有酒精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第二呢省事儿且持久，一次2到3滴，香味能够持续释放30天以上，不用频繁更换，非常省心。第三呢不贵，但是质感在线，29.9块。说真的，现在一杯奶茶有时候差不多就这个价了，但是呢你能换来接下来一个多月的舒适气味体验。而且呢挂件本身是牡丹纹浮雕设计，非常有质感，送人或者自用都非常合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29.9块，接下来的每一天空气都是喜欢的味道。
1: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是5条人，
1: 我是任科，
2: 我是阿茂。
3: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4: 阳光都变温柔，
5: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3: 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6: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58秒跑完100米冲刺。
7: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6: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7: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8: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9: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0: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9: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0: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11: My Radio
1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3: 影视广播 FM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今天咱们的90商城啊，一起来聊一聊最近的皮肤小情绪。一转眼到了天热的时候啊，外面温度高，紫外线强，屋里呢又是非常强的冷空调，在这冷热交替当中呢，皮肤最容易闹情绪了，干到起皮，底妆浮在脸上， T 区又油的反光，痘痘闭口呢轮番上阵，再加上熬夜，第二天脸色暗沉发黄，很多人天热啊不敢多涂东西，怕闷怕黏，结果呢皮肤越干它越出油多。其实呢夏天最需要的不是什么都不涂，而是深层的滋润，把底子养稳了才扛得住高温和空调的双重夹击。想让皮肤状态稳下来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三个字来看一看。今天来到咱们直播间的就是那瓶能让皮肤在任何状况下都稳如泰山的维稳王者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老听友也都知道啊，这瓶精粹水在之前节目当中断货了一个月，后台每天都有人在催，而这一批库存我们也是等了很久才锁到，但是数量非常有限。别忘了回复精粹水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来锁定。平时啊，大家去专柜买150毫升的一瓶雷打不动要1520元，大牌的价格确实让人肉疼，但是今天既然是咱们王牌返场的专场，价格直接放开暴击，全场秒杀，只需要799元一瓶。而且啊，大家确认签收之后，我们再送你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相当于到手整整450毫升的量，足足3瓶正装的量了，单瓶算下来才200多块。现货真的不多，想要抓住这波大牌返场福利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查看详情。海蓝之谜为什么能火那么多年呢？背后是一个关于修复的奇迹。创始人为了修复自己的化学灼伤，历时12年，经过6000次的实验，才从深海巨藻当中淬炼出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而这瓶精粹水用的就是同款修护的内核，从根源强韧屏障。它是99%精华加1%水的液态水凝胶质地，普通爽肤水只是在表面灌水，风一吹就没了。而精粹水呢，触肤即化，上脸3-5秒就钻进肌底，像浸湿的海绵一样喝足养分。它拿1分钱打3份工，日常呢当爽肤水轻拍，打开皮肤通道，熬夜之后呢拿它湿敷5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换季泛红的时候拍2层，很快就能退下去。干皮深层滋润，油皮调节水油，敏感肌舒缓泛红，一瓶搞定皮肤的所有小情绪。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查看详情。而这瓶水呢，真的让你的皮肤状态稳到忘了自己曾经敏感过，日常用一枚硬币大小拍在脸上，后续护肤品吸收直接翻倍，每天用它皮肤都有呼吸感了。今天呢是买一送十，不仅日常用的正装有了，出行用的体验装也全都有了。正装在家里用，30毫升的旅行装，不管是放在办公室出差包里，还是健身房的洗漱包，随手就可以拿起来用了，送闺蜜送妈妈也都特别体面，日常通勤熬夜加班户外度假它全都可以轻松拿捏。想让好皮肤陪你稳稳的发光，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查看详情。大家最关心的正品问题绝对放100个心，咱们所有的商品呢都是直接从保税仓直发，全程进出仓都在海关的监管之下，收到货之后呢可以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就可以清清楚楚的查到通关记录了，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而且啊保质期都在2年以上，完全不是临期。特别提醒啊，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差价，才能给大家争取到799元到手3瓶正装量的极致低价，现货不多，清仓爆单随时就截止了。感受海蓝之谜精粹水的顶级修护，让皮肤找回好状态，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查看详情。

带来的作品叫做 Morning Blue。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其实刚刚这个作品呢，描述的是在凌晨太阳还没有出来之前呢，天空出现的那道蓝色的微微的光芒，听起来呢这一天都是崭新的，充满希望的感觉。当然呢，最近世界杯期间，大家只要关注我们的节目都可以充满希望，说不定有奖品拿。因为世界杯期间呢，也可以锁定咱们18点到18点半的城市寻宝的活动，咱们一起聊球，一起看球。我们也会在视频号进行音视频同步直播，关注咱们的视频号就叫做音乐有话说，也有机会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好，我们继续来听歌，就是任素汐带来的《本末》。

0: 这个夏天带着孩子在有草原、火山、沙漠和星空的地方一起亲近大自然吧。大象旅行内蒙草原沙海奇遇记新团招募中，8月2日郑州双飞出发，5天4晚，20人小团，纯玩零购物，行程超硬核，可以在乌兰哈达火山穿宇航服拍火星大片，在辉腾锡勒草原熬奶茶、骑马、住星空蒙古包，打卡5A级库布齐沙漠，畅玩沙漠越野和过山车，全程无长途跋涉，最长的车程才2小时，带娃超轻松，还可以尽情品尝冰煮羊、手把肉和炸马宴。有些风景错过了，这个夏天要再等一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快入群找小助理报名吧。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了解详情。
1: FM 90.0 My Radio。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暑假想带娃出去玩，又怕太累太折腾，没关系，去济州岛就对了。郑州直飞济州，免签 2.5 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到了之后可以带孩子到牛岛坐环岛观光车，去泰迪熊博物馆，各种小熊憨态可掬，还可以到海苔博物馆，孩子们可以亲手做紫菜包饭，自己做的自己吃，特别有成就感。玩累了可以在海边咖啡街坐一坐，大人喝着咖啡看着海，孩子就在旁边挖沙子捡贝壳，吃的也不用操心。人参鸡、土豆排骨汤、韩式豆腐汤都是热乎乎的，不辣不刺激，孩子完全吃得惯。现在去济州的选择也特别多，有5天6天的行程，想省心的可以跟团，不想跟团的只买机票也完全没问题。人多的可以选大团，想更自在的也有私家定制的小团，现在报名还送转换插头或流量卡，落地就能发朋友圈，特别方便。济州岛的暑期位置走得特别快，好日期好酒店很快就没了，想好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直飞获取详细行程。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状况，出门五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进空调房皮肤又干得发紧，总觉得脸洗不干净，洗面奶不够还要用卸妆油，来回的折腾，脸越洗越干，毛孔越堵越多。其实夏天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洗脸，洗不对后续涂再贵的精华都是白搭。今天呢，就给你带来赫莲娜家一支全新的洁面单品，叫做赫莲娜纯净沁润洁面泡沫，125毫升大容量，控油、清洁、养肤三合一，洗得干净不紧绷，特别适合又闷又黏的夏天。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首发福利，同样599元，买一支直接送您一支，到手两支125毫升的正装，单支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把这支首发新品带回家。赫莲娜的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在20世纪初因为拒绝父母的包办婚姻，带着12罐面霜远走澳洲，白手起家创立了这个顶级品牌。今天的这支洁面延续的就是这种不将就，洗脸这件事你值得用最好的。这支洁面是皂基复配氨基酸，既有皂基的清澈力，又有氨基酸的温和度，洗卸二合一，日常防晒和轻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乳霜质地黄豆大小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关键是它添加了高浓度保湿因子，洗完不拔干不紧绷，干皮用着润，油皮洗得净，很多敏感肌反馈也用得安心。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快把这份高级的洁面体验带回家。早上起来揉出泡沫，上脸的那一刻像被云朵包裹，洗完清爽不紧绷，后续上妆服帖，晚上回家防晒和淡妆一步带走。125毫升大容量，一支能用很久。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599元买一送一，单支不到300块，两支够用大半年。全新上市商城首发，只有88组现货。暑期护肤从洗脸开始，脸洗干净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加分项。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599元带走两支赫莲娜贵妇洁面。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愿这个夏天你不止脸是干净的，心情。

0: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喂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FM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Hi， 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My Radio
1: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3: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啊，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小巧，但是可以悄悄提升幸福感的东西，就是牡丹花田香氛挂件礼盒。这个的日常价是99元，但是今天呢，咱们电台福利价只需要29.9块一盒，总共有四个香型可以选择啊，分别对应不同的状态。花样甜心是那种清甜的花香，适合想要心情柔和一点的时候。冷杉柏木呢是偏木质调的，很干净又提神，开车或者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时候非常合适。而云溪晨露呢走的是清新水感路线，呼吸之间像早晨推开窗一样，适合放松放空。而岩泽草香呢带点海风的清爽和植物的绿意，不甜不腻，特别适合在闷闷的环境当中想要一些通透感的时候。那这几个产品啊有几个很实在的优势。第一呢是非常的安全，它是天然植物精油基底，没有酒精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第二呢省事儿且持久，一次2到3滴，香味能够持续释放30天以上，不用频繁更换，非常省心。第三呢不贵，但是质感在线，29.9块。说真的，现在一杯奶茶有时候差不多就这个价了，但是呢你能换来接下来一个多月的舒适气味体验。而且呢挂件本身是牡丹纹浮雕设计，非常有质感，送人或者自用都非常合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29.9块，接下来的每一天空气都是喜欢的味道。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轻抹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5: Yo yo, what's up?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

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旗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盒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0: FM 90.0 My Radio。
1: 八月的草原，天蓝，草绿，风轻。听，大昭寺的钟声，老街的烟火，博物院的千年回响。穿宇航服，漫步火山口，随手拍出火星大片。马上追风，金帐开宴，篝火映红每一张脸。骑骆驼，冲沙，滑索，在沙丘间感受另一种辽阔。白天是草原牧歌，是大漠狂野，夜晚是蒙古包天窗外的银河。月行天下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二团八月二号出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有些风景过了这个夏天真的要再等一年了。
2: 需要风的地方遇见你。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5: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6: My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状况，出门五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进空调房皮肤又干得发紧，总觉得脸洗不干净，洗面奶不够还要用卸妆油，来回的折腾，脸越洗越干，毛孔越堵越多。其实夏天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洗脸，洗不对后续涂再贵的精华都是白搭。今天呢，就给你带来赫莲娜家一支全新的洁面单品，叫做赫莲娜纯净沁润洁面泡沫，125毫升大容量，控油、清洁、养肤三合一，洗得干净不紧绷，特别适合又闷又黏的夏天。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首发福利，同样599元，买一支直接送您一支，到手两支125毫升的正装，单支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把这支首发新品带回家。赫莲娜的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在20世纪初因为拒绝父母的包办婚姻，带着12罐面霜远走澳洲，白手起家创立了这个顶级品牌。今天的这支洁面延续的就是这种不将就，洗脸这件事你值得用最好的。这支洁面是皂基复配氨基酸，既有皂基的清澈力，又有氨基酸的温和度，洗卸二合一，日常防晒和轻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乳霜质地黄豆大小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关键是它添加了高浓度保湿因子，洗完不拔干不紧绷，干皮用着润，油皮洗得净，很多敏感肌反馈也用得安心。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快把这份高级的洁面体验带回家。早上起来揉出泡沫，上脸的那一刻像被云朵包裹，洗完清爽不紧绷，后续上妆服帖，晚上回家防晒和淡妆一步带走。125毫升大容量，一支能用很久。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599元，买一送一，单支不到300块，两支够用大半年。全新上市商城首发，只有88组现货。暑期护肤从洗脸开始，脸洗干净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加分项。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599元带走两支赫莲娜贵妇洁面，错过。

0: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1: 八月的草原，天蓝，草绿，风轻，听大昭寺的钟声，老街的烟火，博物院的千年回响。穿宇航服，漫步火山口，随手拍出火星大片。马上追风，金帐开宴，篝火映红每一张脸。骑骆驼，冲沙，滑索，在沙丘间感受另一种辽阔。白天是草原牧歌，是大漠狂野，夜晚是蒙古包天窗外的银河。月行天下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二团八月二号出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有些风景过了这个夏天真的要再等一年了。
2: 需要风的地方遇见你。
3: My Radio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4: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啊，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小巧，但是可以悄悄提升幸福感的东西，就是牡丹花田香氛挂件礼盒。这个的日常价是99元，但是今天呢，咱们电台福利价只需要29.9块一盒，总共有4个香型可以选择啊，分别对应不同的状态。花样甜心是那种清甜的花香，适合想要心情柔和一点的时候。冷杉柏木呢是偏木质调的，很干净又提神，开车或者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时候非常合适。而云溪晨露呢走的是清新水感路线，呼吸之间像早晨推开窗一样，适合放松放空。而岩泽草香呢带点海风的清爽和植物的绿意，不甜不腻，特别适合在闷闷的环境当中想要一些通透感的时候。那这几个产品啊有几个很实在的优势。第一呢是非常的安全，它是天然植物精油基底，没有酒精，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第二呢省事儿且持久，一次2到3滴，香味能够持续释放30天以上，不用频繁更换，非常省心。第三呢不贵，但是质感在线，29.9块。说真的，现在一杯奶茶有时候差不多就这个价了，但是呢你能换来接下来1个多月的舒适气味体验。而且呢挂件本身是牡丹纹浮雕设计，非常有质感，送人或者自用都非常合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29.9块，接下来的每一天空气都是喜欢的味道。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6: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

0: 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FM 90.0 My Radio

0: 错。
1: 江麦琪带来一首歌曲《伴你如初》，这首歌是你今天为我的回归专门选的吗？
2: 哎，这个是天选之歌，
1: 自动的是吧？
2: 对对对，自动播放出来的这首歌曲，当然也非常的映衬我们的心情啊。这个 Seven 同学终于回来了，
1: 是的。
2: 哎，上个礼拜呢休假了一整周，哎呀，看他发的那些照片的时候，真是觉得出去玩就是嗨呀。这个看到最美好的这些景色，哎，你去的是云南的普者。普者黑是吗？
1: 啊，对，云南其实普者黑是其中一站吧。这一次去的是云南的其中的一条线，也滇东南的这条线。因为其实去云南，云南也挺大的，
2: 当然。
1: 然后你要去那边玩的话，也分几条线路，一个是昆大丽，就是昆明、大理、丽江，
2: 这个是比较传统的，大众所熟知的一条线，
1: 对对对，最熟悉的一条路线，最成熟的一条路线。然后后来呢，就慢慢又有了，你比如说像去年我们也去过的，像瑞丽、腾冲。芒市
2: 是，
1: 然后西双版纳这边的一条线是西南线，
2: 就偏那个泰式风情的感觉。
1: 哎，对，然后那边离边境线也比较近一点，就是整个东南亚的风情会更浓郁一些。这次呢去的是东南线，东南线的话呢是去到了抚仙湖、建水，然后其实想去的话，还有其中一站是有像蒙自，就是正宗的云南过桥米线，其实就在蒙自
2: 啊，是的
1: 啊，然后还有元阳的这个梯田，但是元阳的这个梯田呢，它是比较适合在冬天的时候去那边，冬天的时候它梯田是有水的，然后会有那种像镜面一样倒映的天空的那种比较美的风景。
2: 现在
1: 这个世界是都已经长出来了，
2: 哦，
1: 就是你看到的是梯田，但是它没有那种像天空之镜那样的感觉了，
2: 但是是有一种那个绿油油的感觉。
1: 哎，
2: 是
1: 是是，它也是一层一层，可能视觉效果上没有冬天或者是秋冬季节那么好，但是其实也还行。然后再往东南去的话，就到了普者黑，普者黑，然后这边是建水普者黑，然后从普者黑往回走的话，就到了弥勒。弥勒就弥勒佛的那个弥勒，
2: 是是是，经常在节目里面有跟大家聊到这个地方，然后整个那个红色的感觉在那儿会比较明显。
1: 对，其实弥勒这个地方我觉得蛮有趣的，它其实是很多都是人工的景点，包括那个东方韵什么的，就是它那边基本上都是后期开发出来的人工的一些景区，但是呢整个城市的生活节奏非常慢，然后景点呢也都非常新，它主打的就是温泉和这些人工的一些湖啊，这亲子游乐呀，就这样的一个路线，所以就是那边是昆明的后花园，就是昆明人没事了，哎，离得比较近，开个车大概两个小时左右，然后你就过去了，去了之后你就在那放松一个周末，就玩得很舒服很舒服。然后你从弥勒这条线从弥勒再返回昆明，就是也是一个小环线吧，
2: 算是你这次走的算是一个自驾的路线，
1: 对对对，
2: 然后几乎是每天一打卡一个地方了，
1: 也没有那么赶，基本上在建水和普者，建水我是临时本来是两天，然后后来去了之后发现好像一天差不多，然后我就走了。就其实自驾就有这点好处，就是你说走就能走，
2: 对，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随时的改变一下你的前面的线路。
1: 对，然后在普者黑是待了两天，然后后来到弥勒是待了两天，前面你像抚仙湖也是一天，抚仙湖原本计划是一天，但是后来发现其实抚仙湖如果天气好的话，一天还真有点不够。
2: 那个当时在抚仙湖有专门放一放李健老师唱的那首歌曲吗？
1: 还是必须要应景的听一听的。
2: 要听应景听。
1: 那边的鱼真的好吃啊，就云南的那个石锅鱼。然后我们住的那个抚仙湖边上呢，它是有一个叫什么广隆小镇的一个夜市啊，叫星光夜市，然后里边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小吃。云南的各种小吃，烧豆腐啊，然后反正太多了，就是
2: 怎么样？那边
1: 抚仙湖还是不错的。
2: 天气呢？天气感觉热不热？
1: 天气的话，早晚甚至有一点微凉，咱都不说热了啊，就早晚其实穿那个防晒衣嘛，穿那个防晒衣刚刚好，就早晚有一点微凉。中午的话，它其实那边日晒，就是阳光好的话是比较晒，但是其实不热，整体是很凉快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啊，就是如果大家没有计划，没有现在做好计划的话，其实云南的这一条。

0: 个团8月2号的时候就要出发了。
1: 嗯，
0: 现在是麦船长带队的第一个团，现在已经在内蒙古那边
1: 正玩着呢，
0: 享受那边的大草原和沙漠了。
1: 嗯，所以呢，就是暑期是一个，反正怎么说呢，小朋友们都放假了，很多的家庭都要考虑去哪里玩，然后各位也可以随时把你的一些诉求，其实哪怕是你没有目标线路，你也可以跟我们一块来聊一聊，毕竟家养也是有很多年的这个旅行经验的，
0: 爱玩儿
1: 啊，对，然后呢，
0: 咱们主打一个喜欢享受生活。
1: 是的，这两年呢，我可能就是目标比较统一，去的地方主要是海南。如果想去海南，我可以真的很好的帮助你。海南基本上也都是深度玩遍了，基本上，
0: 是的，大家在这个今年暑假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出行计划？你去了哪些还不错的地方？你觉得也值得安利的？你也可以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一起来聊聊看。当然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已经启动了，各位也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的视频账号上面就可以看到我们了，我们的视频号叫做音乐有话说。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听歌。既然刚才 Seven 说到了去到云南这个抚仙湖啊，可能此时此刻我们没有办法身临其境，但是呢，我们不妨就先来到这个地方，在音乐当中感受一下那里的美好。这是来自李健送上的《抚仙湖》。

0: 李健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抚仙湖》啊，原来听了这么多遍的歌曲，原来那个地方真的是很美好、啊哦、
1: 真的是很美的。然后其实李健唱的这首歌我感觉像更像是抚仙湖的那种很柔美的一种感觉。
0: 嗯，
1: 然后其实我印象当中的抚仙湖其实它也有比较壮阔的一面，然后阴天的时候、可能晴天的时候都不一样。它有一个地方，抚仙湖有一个地方叫明星鱼洞，
0: 是那个大明星的明星吗、
1: 对，就叫明星鱼洞。但是它具体为什么叫明星鱼洞我倒是没琢磨过、那个地方号称叫什么来着，
0: 有很多的明星，
1: 云南小三亚、或者就是类似这样的，就是它那个地方是沙滩、也是其实好像听说是人造沙滩、然后有一片是沙滩，然后上面是很适合亲子去玩的那种帆板、帆船、然后五颜六色的这些帆板、就在那儿，然后再加上沙子，金黄色的沙子，然后再加上那边种的还有那些类似于椰子树的这种植物，应该就是椰子树吧、或者椰枣树之类的。就你真的如果只看照片你会觉得那里就是海岛，但其实它是抚仙湖，然后你再往远处看它还有
0: 是湖水，并不是 并不是那个海水，
1: 对，不是海水、然后湖水呢是那种深蓝色的，然后远处呢又有环在你周围的这些山，
0: 是、
1: 所以它其实挺有意思，那个地方就是我觉得挺好的、
0: 要经常出去走一走，你会发现整个人的心情都是开阔的。
1: 是的，
0: 看了一些可能曾经在电影电视剧里面看到的那些场景、然后真正的看在眼底的时候，去到那个没有天花板的地方还是很舒服的。那当然说到这个去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Marriott 联合正好办推出的亲子度假卡，这个也是住玩一价全包，直接帮你承包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旅行。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亲子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1: 是的，
0: 再有的话就是我们还有长途一点的旅行到内蒙古去感受一下那里的魅力，
1: 所以真的它可能跟云南又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风情。
0: 是，
1: 我觉得咱们国家真的地大物博这个词、大家都从小就开始听说开始学习，但是真正当你走出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咱们伟大的祖国确实是地大物博，你在不同的地方感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感觉。刚才说到云南，然后呢接下来说到的这个内蒙呢，它又是草原还有沙海，给各位带来的是这种同样是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草原呢就好像是一望无际的绿色的大海一样，我觉得就是也是蛮让人向往的，就是当环境开阔的时候你的心情也会无比的开阔。另外呢我们这个行程其实它从郑州是双飞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整个行程其实比较紧凑，然后20人的小团纯玩没有购物，从呼和浩特的人文景观开始，然后呢大昭寺啊包括塞上老街它有这些烟火气，还有内蒙古博物馆的这个红山玉龙，孩子见了会非常非常的喜欢。再有一个呢我们会去到乌兰哈达火山地质公园，感受这个草原火山的山群奇观，包括这个地貌啊，它是比较像那种我们看的科幻电影当中那种火星的表面。你甚至可以在当地就是看能不能租上一个这个宇航服，
0: 是
1: 啊，然后拍一个这种旅拍。其实这次旅拍我觉得也是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们去到任何一个地方，就是如果自己拍不出大片、你就在当地找个旅拍回来放到你的手机上，你每次看到你会心情特别的好
0: 哦，就相当于我找一个工作室、让他来帮我们拍一组照片。
1: 对对对、其实我们去到那边也是，就是他很多小店，然后呢你可能花很少的钱，大概200-300块钱，他给你穿一套在当时在普者黑穿的是民族服饰，
0: 当地的服装，
1: 对，给小朋友，然后那些银饰啊彝族的什么的那种、然后穿上之后呢他会在那个古巷子里面包括那个荷塘旁边去给你拍照，然后价格其实真的不贵，
0: 收获一套写真
1: 啊，真的收获一套写真非常非常漂亮。
0: 是，
1: 这就是你

0: 就是我觉得给孩子也好，或者一家三口也好，留下了非常美好的一些记忆。
1: 嗯，
0: 去到这个叫什么内蒙也是一样的，然后你拍到的就是火星大片了。
1: 对，
0: 还有呢，就是像辉腾锡勒草原，这一次我们去到这个草原呢，也会有这种草原上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习俗啊、仪式感啊，包括像是射箭挑战啊，包括这个在那边可以住到草原的帐篷啊等等，还有库布齐沙漠、响沙湾这个五 A 级的沙漠里的迪士尼可以玩的很多游玩项目。其实这次去出去玩，我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体验，
1: 嗯，
0: 就是孩子他其实我们自驾在路上的时候，他其实还是会一直看比如说一些视频啊或者是电视剧什么的、
1: 嗯、
0: 然后到了，然后在路上有很多的风景，说哎你看看外面这风景多好啊，你看这云彩，你看这是，然后他其实没有太大的感觉。
1: 就小朋友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玩沙子呀，
0: 对，
1: 玩水呀。
0: 然后后来呢家人跟我说了一句话，也是就是非常有道理、
1: 嗯、
0: 他说其实孩子没有那么多的烦恼，所以他们对于这种我们看到的非常壮美的一些风景，他没有天然的一些需求，
1: 他没有那个感觉，
0: 对，
1: 也就
0: 对、嗯、所以他更喜欢的就是能在他这个年纪该玩的。你看我们这个里边就安排的像响沙湾的沙漠越野呀、高空滑索呀、沙漠冲浪车呀，这些是孩子喜欢的，
1: 对，他有体验，
0: 对对对，
1: 非常有乐趣，
0: 能互动、
1: 嗯、
0: 然后所以整套行程下来呢，你大人满足了大人到开阔的地方去释放自己的这种好的压力啊，这种压力，然后收获好心情，孩子也可以玩得非常的过瘾，对吧？所以就是基本上是比较完美的一个行程。住宿餐饮三晚四钻酒店，还有一晚的蒙古包，然后包括像手把肉啊，各种的这个冰煮羊啊，在那边我们吃到蒙古族规格最高的待客的仪式等等等等，每一口都是草原的味道。现在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上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可以直接扫码进群，有任何的问题进群之后找到我们的小助理，他会直接一对一的给您服务。8月2号发团，其实时间还是比较宽裕的，
1: 对，
0: 你现在只需要回复内蒙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了。
2: 音乐有话说 FM 90.0，
1: 你好，我是麦船长，一起来关注一下世界杯赛场外的故事。挪威对巴西那场两队球员爆发冲突的时候，哈兰德一个人溜到巴西球门后弯腰喝起阿里松的水，这是他本届世界杯第三次干这事儿了。赛后媒体给他起了个外号水龙头。搞笑的是，挪威2-1淘汰巴西以后，哈兰德又在社交媒体上发了条动态，阿里松的水挺好喝的，底下的评论瞬间炸了，球迷调侃建议国际足联调查哈兰德，他可能不是在踢球，是在收集全世界门将的水平。这大概是世界杯历史上最不务正业的射手了，进球如麻，偷水也如麻，但是谁又能拒绝一个顶级前锋的幼稚时刻呢？
3: 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两晚四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行程。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2: Play 外太空 ，Play 外太空。

0: 想闹。
1: 邓紫棋带来的歌曲叫做《光年之外》。
2: 是的，欢迎你在17:27的时候继续来锁定 Mary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
2: 好物给大家也推荐一下吧，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的朋友都准备出去旅行了嘛。出去旅行的时候，其实有一个东西，它我觉得还是非常。怎么说，对我们旅行感受还是比较深刻的，就洗脸这个事儿。
1: 哦，是的。
2: 所以今天给大家在我们的90号店呢，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赫莲娜的纯净沁润洁面乳。之前其实赫莲娜整个一个系列基本上都给大家都推过了。那也有很多的朋友在后台问我们说，哎，赫莲娜新出的有一款那个洁面，你们是不是也可以上一下？所以呢，响应大家的号召，我们的这款洁面呢，现在就给你安排。台上了125毫升大容量的正装，然后它也是三合一的，就是既能够控油，又可以清洁，又可以养肤。包括我们平时就是你化了一些淡妆，你直接用它是可以直接清洗掉的，也非常的方便。那今天呢，你可以直接回复洁面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是的，这个赫莲娜的洁面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登录到我们 MyRadio 的这个平台上面来，所以这个机会还是要好好的给它抓好的。那么赫莲娜的这个纯净沁润洁面啊，这个真的在像现在尤其是这个高温天，我们都会有一种感觉，因为天儿比较热嘛，你出门5分钟如果再抹了防晒啥的，就是这个汗会混合着防晒霜在脸上有一种比较黏腻的感觉，
2: 粘上去了。
1: 待在空调房里呢，皮肤可能又会干又会发紧，然后缺水的话对我们皮肤伤害其实还是很大的。
2: 是的，
1: 包括像 T 区有的时候呢油的又会反光等等之类的。其实在晚上的这一个清洁的步骤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是用了防晒霜或者你化了妆，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好好的清洁，才能够在晚上护肤的这个步骤当

0: 中更好的去让我们的皮肤有后续的吸收。
1: 是、我们说一说这个产品的亮点吧，就是凭什么它值这个价格，因为平时你要是自己去买的话它得599块钱一支、但今天我们给到大家有特价嘛，单支的话你划下来也就是200多块钱你就可以直接买走它、我看一下，就是
0: 299.5。
1: 是的，那这款洁面的话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整个的使用的这个清洁体系吧。它用的是这个皂基复配氨基酸，就是既有皂基的清澈的力度，而且呢又有氨基酸的温和度，它是洗卸二合一的。平时我们在白天的时候你可能只涂了防晒或者是轻薄的体妆，你用它之后呢就一步到位就可以全部都洗掉了。
0: 是的，
1: 除了防晒回家不用先卸妆再洗脸，一瓶就全部都搞定了。并且也比较省，它是那个白色乳霜的质地，延展性很好，只需要挤黄豆大小你就可以搓出来云朵级的那种很绵密的泡沫，很厚实又很柔软。
0: 对，
1: 每次洗脸的时候会有一种好像把脸是直接埋在那个云朵里面一样，非常非常的解压。关键的地方是在于它里面还添加了一个高浓度的保湿因子，所以你洗完脸之后呢你会发现你的皮肤一点也不拔干，不会紧绷，干皮儿用着非常的水润，油皮儿用的非常的干净，敏感肌也都给我们反馈说用起来非常的安心。
0: 所以这个洁面呢我建议各位还是要不用犹豫。就是因为现在给到各位的价格其实相当于是一个五折的价格，平时是599一支，价格还是比较高的。
1: 是、
0: 今天我们给到各位的是599直接买一送一，是到手两支。单支不到300块钱，但是一支呢你就是使劲用差不多3到4个月啊，是可以把它用完。两支的话基本上像大半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次是我们商城首发，所以每人限购只有2组。蚂蚁链全身素颜保质保真，你现在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洁面，然后保税仓直发，直接送到你的家里。
1: 是的，让洗脸从任务变成一种享受，尤其是在下班到家之后呢，你可以用这个洁面的这种方式来隔离一下。这个白天的时候我是工作了，但是此时此刻呢我就要正式进入到我的个人生活的时间了，用一款洁面呢给自己带来一种很美好的享受哈。
0: 是的，
1: 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洁面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今天呢帮大家就是所到的这批货啊，在我们的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呢也是只有10单。所以呢各位一定要记得秒拍秒付，回复洁面到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2: My Radio，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6: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1: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7: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影视广播。

0: 为你写诗，这首歌曲来自吴克群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
1: 17:39 My Radio 的韩月依然正在直播当中，各位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0: 下班愉快，我是佳阳。此时此刻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也已经给大家开启了，各位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的视频账号音乐有

0: 说就可以看到我们了、最重要的其实不是看到我和 Seven 啊，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今天全程寻宝的那个地址、对，前一段时间呢我们那个公布的那个地址啊，就说咱们要稍微的往后一点点、因为有一些听众说啊，你们前面公布的时间太早了、然后就已经有好多的朋友其实是提前都已经到那个位置了、所以呢我们从就是上周开始呢把时间稍微的往后调了调，所以今天呢是在17:40的时候把位置公布给大家、两个郑州的寻宝点，还有四个是周口的寻宝点、各位也可以直接回复寻宝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也可以收到它的链接。
1: 是的，所以呢现在你就直接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在微信里面搜索音乐有话说，这样一方面也能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啊，视频号的这个视频直播，反正地址都已经展示过了，周口市的是有四个地方四个门店，然后郑州呢是有两个门店，
0: 今天我们其中有一家担任大宝藏的，就是我们非常可爱的裴姐，所以呢到时候让她来公布一下通关密语，在18:05的时候。
1: 好的，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大聪明脑筋急转弯的环节，今天继续来 Seven 老师来出题吧，大家跟我一起来回答，最快答对的朋友将会获得的是牡丹花田的小样精华一个。
1: 是的，然后今天的这个题呢，我不知道前两天我不在的时候你们这个题目的难度怎样、
0: 还行吧，
1: 还行。
0: 对，就是上周都是我的那个我们的小助理苗苗，她来出题，然后她每次出题之前，她就会先问我说：“哎，姐，你看这个题行不行？”我说：“哎，我一答出来了。”我说：“不行。
1: 所以”一答就答出来了，是不行。
0: 所以我能答出来的，咱们都不行。
1: 行吧。那今天呢，反正我来出题，嘉阳继续来给出三个提示，其实他问三个问题也算是给各位的提示了啊。我们的老规矩，各位准备好的话我就要开始出题了，你准备好了吗？
0: 放马过来吧。
1: 好，请听题，今天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的题目是，请问为什么水母总是学不好外语？
0: 水母为什么学不好外语？
1: 对，所有的海洋生物都能学好外语，就它学不好。
0: 哦，那我要问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答案它是中文呢还是外语的谐音梗呢？
1: 中文的。
0: 有没有没有外文的，就是纯中文的。
1: 纯中文，对。
0: 纯中文的。
1: 我看这个苗苗的这个表情好像他已经想到了是吗？没有是吧？
0: 反正上一次我们没有出到这个题目。水母的外语是不好的，
1: 在大海当中谁的外语说的最不好，学不会外语。
0: 那这个答案它是一个成语呢，还是一个还是一个什么歇后语啊之类的？
1: 什么都不是，
0: 什么都不是。
1: 对，两个问题了啊，一个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中文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歇后语呢还是成语呢？都不是，都不是，
0: 都不是。那应该就是跟那这个答案是
1: 它就是跟语言有关系，但是它又不是歇后语也不是成语。
0: 那这个答案应该是跟它的水母它的本身的形态有关系是吗？
1: 不是，跟它的形态没关系，
0: 跟它的形态也没有关系。
1: 对，所以三个提示已经结束了啊，跟形态没关系，然后跟是中文的啊、是中文的答案，然后呢第三个是什么来着？刚才你还问了一个，
0: 跟他的那个什么，跟他的形态有没有关系？
1: 没关系，
0: 没有关系，
1: 没关系。中间刚才还有一个什么来着？
0: 我看已经有朋友开始在我们的视频账号上开始回答了，
1: 对，大家开始回答问题了，速度还是蛮快的啊。所以呢，微信公众号上也有人正在回答，所以各位想到答案的话，赶紧来回复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就可以了。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水母总是学不好外语？
0: 我已经帮大家尽力的问了三个问题了，剩下的就交给各位了。你可以直接回复到我们的视频账号音乐有话说，或者是在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来答题都 OK。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 Tiesto 带来的一首 Summer Nights。

0: Chester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Summer Nights， 夏日的夜晚、夏天的夜晚真的非常的闷热，所以呢需要这个大聪明脑筋急转弯来给咱们降降温。
1: 所以
0: 很凉。
1: 那你们前上一周出的题都不那么冷是吧？
0: 也很冷
1: 啊，也很冷、
0: 就是经常就大家在直播间里面有时候看到我们的时候就会看到我、我会穿得很厚很厚、就是因为到这个环节我真的觉得很冷。
1: 你这么一说我也想穿个外套了。这样今天我们大聪明脑筋急转弯的题目是，为什么在大海当中这个只有水母它学不好外语。有很多小伙伴都发过来了他们的答案。
0: 对，木子里说、因为一知半解，这个绕不上去呢。然后有一位叫做呛人心爱，他说因为水母没有脑子，记不住答案。
1: 对，然后少博也是，
0: 我严重怀疑你在说的是某些人。
1: 少博也是说的是，他说因为水母没脑子记不住母语。其实这些小伙伴他们还是怎么说呢，知识储备还是挺深厚的、就是确实水母是没有脑子的、但是我们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呢，他从来也不咋用脑子。
0: 他主要用的是
1: 他这个转弯转的比较急，主要是
0: 都是老司机。
1: 然后记不住母语其实刚好说反了。我们就公布一下今天的正确答案。
0: 水母为什么学不好外语？
1: 因为他只会说母语，水母的语言。
0: 你就说冷不冷啊？没想到这个就是字面意思。
1: 它就是字面意思。今天也没有谐音梗，然后也没有什么中文英文的切换啊。
0: 然后我刚才看了一下，其实在咱们一边说题目的时候就已经有朋友非常快速的在、一个是在我们视频账号上答题，然后另外一个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答题。我对比了一下这个时间啊、还是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面的这位朋友他是最快的、这位叫狂奔的蜗牛、他是最快答对的，他的答案也是正确的，因为水母只会母语。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呢我们的牡丹花田的小样精华也要送给狂奔的蜗牛。恭喜你获得了我们今天送出的奖品，也别忘了赶紧回复你的这个
1: 中奖信息
0: 收件的地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0: 完音乐有话说，哎，这次你一定要回复快一点啊，可爱的小蜗牛。
1: 嗯，如果回复慢了，可能就是吧，会超期的。
0: 那就到明天再给你。
1: 然后除了这个我们牡丹花田为我们提供的想要精华的这个礼物之外呢，还有就是牡丹花田的香氛挂件礼盒，在这周也给各位带来了一个非常实打实的福利。
0: 是的，
1: 其实本身这个东西它就不贵，但是呢，我们在这一周当中给各位带来的这个价格也是就是更低了，
0: 算是一个福利价了。
1: 99平时，但是呢，今天我们给到各位是29.9一盒，它是一个非常有质感的一个香氛礼盒。
0: 嗯，
1: 一共有4种不同的香型：花样甜心、冷杉柏木、云溪晨露，还有岩泽草香。另外一个，其实我觉得我在选香氛的时候，除了它的香味是放在第一位的之外，最主要的还是它成分是否安全。
0: 安全太重要了，因为你看现在外面天那么热，有的时候在我们车子里面你随便挂一个挂件，你都会担心说它会不会有一些什么不安全的物质释放出来。
1: 对，尤其是你放在车里或者放在家里面，尤其是家里面啊，其实买香薰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它是不是天然的这种基底，如果是很多化学的成分的话一定要远离，因为它对我们的身体其实没有好处的。那么我们牡丹花田的这个就是天然植物精油的基底，它是没有酒精，也没有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剂，哪怕是在夏天你暴晒在车里，它也不会有有害物质的这样的一些释放，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关键。对我们人体呢，包括小朋友啊等等的，都是完全 OK 的。你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紧来回复牡丹，在这个小时我们还有5单29.9的一个福利价，你可以直接薅走它，直接回复关键词牡丹就 OK 了。
0: 是的，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29.9就可以拿走这个香氛啊，回复牡丹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在7月18号和17号这两天的时候，还会看到开心麻花的爆笑大戏出马，这也是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来进行媒体主办的演出呢，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那它这部这个出马的话呢，它整体评分是非常高的，豆瓣上评分8.5，在大麦和猫眼上评分都是9.6以上的。所以呢，开心看好剧，你可以直接回复话剧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那现在购买门票180元以上的门票，现在直接打到了一个75折的优惠，所以大家回复话剧就可以了。另外呢，这个我们还有一场新疆的旅行是在7月25号，如果说你想跟我们一起出去旅行的话，也别忘了回复旅行到音乐有话说。 Never stop the music
2: My Radio。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山雾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4: My

0: 硬糖少女303带来的歌曲叫做 Bang Bang Girls。
1: 欢迎你在17:56的时候继续来锁定 Mary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家里如果有这个8到14岁的 Boys and Girls， 可以来关注一下河南广播电视台一出好戏 PBL 创作营的这样的一个招募活动。这个 PBL 的创作营呢，其实它是用5天4晚的时间让孩子们从零开始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导演、自己宣传，最终在郑州办一场属于自己的一个晚会。这个就是 PBL 的创作营，它其实想用这样的一个项目或者是一个从头到尾的策划和执行，让孩子们就是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在整个过程当中大家都能够实际动手操作，带来这种乐趣啊，自己主持、自己道具、自己宣传。你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成长就可以报名了，也培养孩子自己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
1: 是的，那最近一段时间呢，需要买整个护肤套装的小伙伴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数字3，你可以看到的是精纯的3件套，来自兰蔻。首先我们知道这个兰蔻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高端的来自法国的品牌，然后再加上精纯的又属于是兰蔻的一个高端线。那这次呢是给大家集结了精纯的精华水、精纯的面霜还有精纯的眼霜，这3个合在一起帮你搞定了一个护肤的全流程，可以说是一套 顶三瓶的那种哈。所以呢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数字3，你就可以看到这套的链接了。
0: 对，其实你看刚才说到这个3件套，它不光是有像是眼霜、面霜，然后包括这个水和精华，对吧？那最主要的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它作为一个高端线的产品，它整个的成分肯定是要比普通的一些护肤品的成分更加的高级，更加的就是浓缩。所以它真的你用一套兰蔻精纯可能真的相当于你用其他的护肤品要用个好几套。
1: 是
0: 这个效果是实打实的，
1: 没错。那这套的话呢，因为它里面加入了这个整个的这个玫瑰花的这样的一个精粹哈，所以呢在使用的过程中你真的会有一种对自己的很好的呵护的感觉。然后再加上它确实是带有那种功能性的，你比方说它的整个这个精纯水的话，它是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它是让你的皮肤从第一步就开始喝饱营养。就你如果前一天你湿敷几分钟，第二天起床你就会发现你的皮肤是水润透亮，那种肉眼可见的弹弹嫩嫩的感觉。然后面霜的话呢，它里面添加了欧莱雅集团的专利抗老成分玻色因，它是那种极小的分子量，所以它能够更好的穿透我们的真皮表层，达到我们的这个皮肤的内部，促进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的生成，即使是在夏天使用也是毫无负担的。然后这个精纯的眼霜的话呢，它的核心成分依然是玻色因搭配了永胜玫瑰提取物，你使用它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哇，我眼角的那个小细纹都要被淡化掉了。所以这3个合在一起，你平时自己去买的话价位真的很高，4950块钱集合了3大王牌的正装，但是今天给到大家的一个破价的销售只需要790

0: 所以
1: 你就可以买到了。
0: 但是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数量是有限
1: 的，
0: 这个小时里面我们只有五单给各位安排到这样的一个价格，所以你现在呢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来回复关键词三就可以了。
1: 是的，回复数字三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秒拍秒付。

0: 这一小时的开场曲目来自阿四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快乐万岁》，
1: 欢迎你在下午的6:04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直播当中的好音乐，我是 Seven，
0: 下班愉快，我是佳阳。在18点到18点半的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呢，将会是 My Radio 和河南体彩共同进行了城市寻宝的环节。
1: 是的，
0: 今天呢我们这个城市寻宝呢怎么玩啊？具体的再给大家说一下哈。首先呢，大家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叫音乐有话说。你会看到在我们的视频账号上面呢，总共有6个地址。这6个地址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寻宝点，大家挑选一个离你比较近的地方，然后你现在就可以直接去往寻宝点了。到了寻宝点之后呢，喊出我们今天的通关密语，你就有机会拿走奖品了。前3名的小伙伴，一等奖呢会拿走的是世界杯的足球，二等奖呢拿走的是美加墨世界杯的3个玩偶，你选择其中的一个，然后3等奖的话就是我们的冰箱贴，那个冰箱贴它是大力神杯造型的，同时呢它还是一个平起子，非常的实用。而这些奖品呢，它都是世界杯的一些周边的礼品。同时啊，就是现在我们都已经不是说每个店里面只有1、2、3等奖了，我看到我们店主都非常的贴心，给大家还安排了后续的什么
1: 4、5、6、7、8、9、10各种奖，
0: 对，各种奖，什么彩票啊，或者是一些人家的什么球衣啊，周边的礼品啊等等，所以大家就放心去就可以了。
1: 那么现在呢，各位抓紧时间在微信里面搜索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到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这个地址了。4个呢是在我们今天去到的城市是周口，另外2个呢依然是在我们的郑州。周口的话呢是有一家是在商水县，另外的3家在川汇区。郑州的话呢是郑东新区九如东路农业路交叉口的东南角，还有呢郑州市金水区聚源路和祥盛街交叉口，这边就是比较近一些。
0: 是，所以呢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也可以直接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看到这6家地址了。
1: 朋友们且玩且珍惜啊，这今天已经7月13号了，还有不到一周
0: 说结束就结束了。
1: 对，这周的周末前就已经结束了，本周的让我看啊，7月19号最后一场周日，是吧？
0: 对，
1: 周日就要结束了。
0: 我刚才看到在我们的那个听友群里面有一个朋友发，就是他刚好可能在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然后说忠实的听众正在疯狂点赞，
1: 疯狂点赞，谢谢你的点赞。
0: 来，那今天呢我们的通关密语，今天 Seven 来给大家公布一下吧。
1: 今天的通关密语然后是坐等半决赛。
0: 哎，真的，现在四强已经产生了。
1: 对啊，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半决赛了。半决赛第一场应该是在7月15号的凌晨，今天是7月13号，所以我们只能是
0: 凌晨3点，
1: 稍微的等一等了。
0: 对，
1: 而且越往后，你看比赛虽然越少，但是精彩程度那肯定是越来越高的。
0: 是啊，
1: 第一场的半决赛在7月15号的凌晨3点钟是法国和西班牙。我的天哪！
0: 是，那今天呢，只要你在我们的直播间，你会看到说，哎，直播间里面现在不只是 Seven 和佳阳，哎，你们俩不会把自己的小孩也带过来了吧？
1: 离谱，
0: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嘉宾太年轻了，
1: 对，00后，
0: 对，他进来的时候，我真的以为他还没有毕业，没想到人家自己已经开了一家体彩店了，
1: 人家不是没有毕业，人家是已经开始创业了，
0: 厉害了。这是来自我们今天的一家寻宝点的店主，先来请他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一起来打个招呼，也同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2: 好的，大家好，然后我是来自河南商水翰林苑店家一个店主，也是一个00后喜欢看球的一个球迷，我这家店说白了就是我们一个球迷的聚集地，平时一起可以聊球看球啊，一些分析一些赛事什么的，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店内更是空调全天开放，一个00后的聚集地，
0: 00后的聚集地，
2: 对，
1: 像我们这种40岁的中灯是不能去是吧？
2: 那当然能去了，
0: 只不过到时候你一拿出身份证来，然后人说 出去。
1: 不，不能这么不友好，应该是这个中灯去的话，应该是打个折，
2: 热烈欢迎，
1: 热烈欢迎，
0: 欢迎。
2: 对，
0: 所以你们店里面的特色就是年轻人特别的多，气氛比较好。
2: 对，包括一些装饰什么的呀，都比较偏年轻化，然后适合年轻人过来玩。
0: 哎，那我特别的好奇，你们家有什么样的装饰，它是能够突出这种年轻感的？
2: 彩电、冰箱以及一些饮料还有零食都会有供应。
0: 然后零食这些东西肯定都是你们就是年轻人特别喜欢吃的零食。
2: 对，
0: 比如说呢，
2: 薯片嘛，
1: 辣条，
2: 现在薯片辣条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嘛。
0: 不像我们都是吃点山药片。

0: 现这个世界杯即将来临，然后包括在大学期间的时候，自己又经常有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1: 嗯，
0: 喜欢一起看球啊，
1: 哦、
0: 就想着一起大家一起把这个事情做下来，
1: 嗯嗯，所以其实还是因为足球这样的一个缘分，是吧？
2: 对，喜欢足球，然后就干脆咱们就去创业一个自己喜欢的这样的事业，我觉得也蛮好的哈。
1: 嗯嗯。
2: 然后刚才我看到我们就是有一些宝藏区已经有人找到了。
1: 我白鸟说现在已经有两个人了，
2: 嗯，
1: 好快啊，我的天哪。
2: 今天礼物给大家准备的非常的充分哈，各位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这个账号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六家门店的地址。
1: 是的，
2: 其中有四家是在周口，有两家是在郑州。
1: 是的，那欢迎周口还有郑州的小伙伴抓紧时间去到我们的这个门店去寻宝，因为这个礼物还是相当不错的啊，我们专门给各位精心挑选的礼物。
2: 是，那也请小王来给我们大家具体的来说一说你家门店的这个地址吧。
0: 我们家的是坐落于那个商水县，然后纬三路与惠商路交叉口，
1: 嗯，
0: 然后旁边有一个快递站，大家经常去那里领快递的可以注意到
1: 哦，
0: 就坐落在一个快递站旁边，
1: 嗯，商水县的这个惠商路和惠商路翰林苑小区，
0: 是的，
1: 北门，
2: 对，
1: 往东边稍微一走都可以看到，
0: 对的，
1: 嗯，
2: 对，还是挺好找的应该，
1: 嗯，
2: 然后另外的这几家门店，比如说周口市川汇区太浩路西段，然后还有剩下这几家全部都是这个川汇区的，
1: 嗯，
0: 是的，
2: 然后郑州的话呢有郑东新区九如东路农业路口东南角，这个位置应该也是蛮好找的，
1: 嗯，
2: 还有金水区聚源路和祥盛街的交叉路口，
1: 对，
2: 大家到那儿之后你可以看到河南体彩的门店，
1: 嗯，
2: 你就直接到店里面喊出我们今天的通关密语坐等半决赛
1: 就可以了，
2: 就可以拿到奖品了，
1: 嗯，你看自己说了店主真帅啊，我们的店主不光帅，刚才其实小王也已经说到了，人家从大学时期就跟同学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在看这个足球了，
2: 嗯，
1: 所以我相信在这个足球的专业领域应该也是会很有见解的，
2: 对，
1: 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会跟他来聊一聊关于这个世界杯接下来要进行的这个半决赛，从他的角度给我们分析分析这个半决赛的这个局势会是什么样子的。
2: 是的，那接下来呢，嗯，我们就先来听歌，这首歌曲来自 Evan Max 带来的一首 Ghost。

0: Evan Max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Ghost， 也欢迎你在18:15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吧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瑶。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我们的这个寻宝城市寻宝世界杯城市寻宝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各位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寻宝这两个字，看看今天的地址有没有离你近的，
0: 对，
1: 抓紧时间去。然后另外呢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的视频号直播当中看到这六家门店地址，四个是在周口，两个是在郑州，尤其是在郑州，你看东区九如东路和农业路交叉口的这个东南角很好找，还有呢像聚源路和祥盛街的交叉口这边也非常非常的好找。
0: 对，刚才有一位叫这个白鸟的朋友，他说一二三等奖已经被领完了
1: 啊，
0: 但是我们有一家门店好像还没有领完。然后明言说是不是只有上面六家店才能参与活动，对，今天是以上的，
1: 今天是，对，
0: 以上的这六家门店，但是其中还有一家门店应该是还没有领完。我们来听听看我们的连线记者张倩给我们发过来的声音。 Hello 倩倩你好。
2: Hello， 再问佳阳大家好，大家晚上好 ，My Radio 听众们大家好。我刚刚听到说另外一家门店的三个奖品已经领完了，是吗？大家不要着急，赶紧来九如东路农业路交叉口东南角的体彩实体店，也就是永基美林的旁边。在正东外国语的正对面，位置只能说这么详细了，大家赶紧来找我。目前一二三等奖都还是在等待着大家。那我现在呢也是在这个店里面，说实在啊，进到店里面之后真的是让我眼前一亮又一亮。那个这个首先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店最大的亮点就是这个店的老板。为什么呢？我觉得如果说你今天来店里碰到老板真的是赚到了，他就是全国有名的竞彩培训师和分析师，在全国都还是非常有名气的，所以整个店里呢也会有很多赛事提醒啊，包括有一些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指导和意见。当然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还是要理性的购彩啊。另外呢，接下来我们将会迎来我们的半决赛。你像这一次呢，我们是迎来了史上顶配的四强，像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
1: 对，
2: 这四支冠军豪门会师半决赛可以说非常精彩。刚刚和这个老板也聊了聊啊，我真的是特别迫不及待的想和大家一起来现场分享，希望大家尽快来找我哟。
1: 好的，没问题。
0: 好的，倩倩。
1: 倩倩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在郑东新区九如东路农业路的交叉口东南角，郑东外国语的正对面。
0: 对，
1: 各位如果说不好搜的话，你就直接搜正东外国语得了，是吧？
0: 是，然后这个奖品呢，给大家准备的非常的充分啊。这个一等奖的话，就是我和 Seven 我们俩中间放的这个足球，然后二等奖的话，就是美加墨世界杯的那个玩偶，三等奖的话，就是一个冰箱贴。其实，在后面四等奖、五等奖、六等奖，然后一直到后面的话，我们店主也给大家准备的，你比如说有彩票啊，然后有一些它的周边的礼品啊等等的，所以大家赶紧去就可以了。而且我觉得这个位置真的太好找了，
1: 太好找了，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经常活动的一些区域啊，
0: 是
1: 在郑州的这两家门店啊，九如东路和农业路交叉口的这个，你去找到我们的记者张倩，关键是他刚才说这个店主还是一个全国知名的一个比赛的就是培训师，是吧？他是我们购彩的培训师，
0: 是
1: 这个就比较厉害了。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我们的视频账号上，你就可以看到六家门店的地址了。有周口的小伙伴也别忘了赶紧来参与一下哈。当然刚才我们就是讲到这个郑州的这两个地址还都是非常熟悉的，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熟悉另外一款洁面乳。因为这款洁面乳的话呢，其实我自己是还没有用过，但是我已经被它种草了，就是来自赫莲娜的一款纯净浸润洁面泡沫。因为我最开始的时候是看到三月份的时候赫莲娜官宣了张若楠是他的品牌新生大使，就是因为他为什么会选择张若楠，就是因为觉得他其实更触达到更加年轻的消费群体，而且呢本身这个女生她的那种邻家女孩的亲切感和治愈的气质就很符合这个品牌。
1: 是，你看赫莲娜本身她是一个高端的，就是基本上顶配的，
0: 是
1: 天花板级别的贵妇品牌，但是现在其实也在慢慢的有更多的一些年轻的元素加入进来，
0: 没错，
1: 也更加适合我们 更多的人群来使用，包括它其实更适配的这个肤质呢，像是你比如说干皮啊、敏感肌，包括是屏障受损肌，这款洁面它主打的就是温和保湿，能够强韧皮肤的屏障，洗完之后是水润不紧绷的。你像换季的这种泛红啊，包括医美之后你也可以安心的使用，像这么复杂的这个肤质都能用，那么基本上绝大多数的皮肤它都可以完全的覆盖。
0: 是
1: 啊，像混油皮、油皮，它的清洁力是在线的，也能够深层带走毛孔多余的油脂，洗完之后呢清爽不假滑，日常的我们的防晒霜啊、淡妆直接用它来卸就可以了，不需要额外去卸妆了。
0: 对，所以我觉得简单的归纳一下，就是有哪些人可以使用它的。第一种就是刚才说到的油皮、混油皮，因为它的控油能力在线。再有就是敏感肌和痘痘肌，因为它整个使用起来温和不刺激。还有呢，就是每天需要涂防晒霜的人。咱们谁每天不涂防晒霜，对吧？
1: 对。
0: 但是为什么要说每天涂防晒霜的人很适合？就是因为你回家之后你直接用它，你不用卸妆油了。这款是直接把防晒给卸干净，一步到位的，非常省事儿。然后再有的话就是化妆，就是化那种淡妆通勤的人，什么隔离啊、粉底啊、气垫，你都是可以不用再用卸妆油了，你直接用它一瓶就搞定了。再有就是加班晚归的人，就是累了一天回家只想躺到那儿，但是你洗个脸还得折腾半天的话是挺麻烦的，但是用它的话几十秒就搞定了。
1: 而且最主要的是，其实像这样的多效合一的洁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避免你多次的去洗脸。多次洗脸的话，它其实包括用卸妆油然后再用其他的洁面，它会破坏我们的皮肤屏障，这样的话其实多了，相当于反过来想多了一层保护呢。
0: 所以它其实相当于一个洗卸氧三合一的这样的一个洁面，因为本身这个夏天护肤的第一步它就是这个让自己把防晒和淡妆一次性的洗干净，洗完之后还得不拔干，所以呢这款它真的是一瓶顶三瓶，你直接可以用它。再加上就是它使用感上面特别的好，它是那种云朵级别的泡沫，整个质地是拉丝半乳霜状，就像慕斯一样，加水之后轻轻揉搓，然后它的泡沫直径是达到0.01毫米，能够深入到我们的毛孔去吸附你白天的那个油脂啊、灰尘啊，还有彩妆的残留。所以它不是那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有一种洗面奶就打出来的那个泡泡也非常的多，很虚很浮。
1: 是的，
0: 但是这款的话它就不是，它是很厚实又很柔软的包裹住我们的脸颊，所以你上脸之后它是没有那种颗粒感，不会摩擦，连你鼻翼的褶皱和法令纹的边缘都是可以给你照顾到的。
1: 对，其实它还有一个技巧，就是你先去重点清洁 T 区下巴这些油脂比较堆积的区域，然后打圈的方式去轻揉个30秒，这样的话就能带走毛孔里的一些污垢。两颊的话呢，等偏干的这些区域你用泡沫带过10秒钟左右就可以了啊，避免长时间揉搓造成这种比如洗脸时的一个屏障的受损。
0: 是
1: 这样用起来就效果会更好。
0: 是的，那赫莲娜的这款洁面的话呢，你平时自己去买的话呢，其实它算是赫莲娜家里面稍微便宜一点的了。它的专柜明码标价每一支是599块钱，125毫升大容量装的，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售价同样是599，但是买一支送一支，相当于直接给你打了一个5折的折扣。所以你接下来就是你这个单支的话，价格合下来对200多块钱你就可以买到了，所以还真的是挺划算的，你可以赶紧把这支首发新品给带回家。
1: 这是我们第一次在我们的平台上给各位带上这个赫莲娜的一个洁面啊，所以得抓紧机会，因为这个小时我们同样还是只有5单的一个额度和库存，给到各位能拿到这样的一个买一送一的名额。所以现在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关键词洁面就可以了。
0: 是的，回复洁面到音乐有话说，
3: 音乐有话说 FM 90.0，
4: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 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FM 90.0
5: FM 90.0
3: My Radio
6: Play 外太空。
3: Play 外太空。
0: 欢迎继续回来 Maridio 和我们的河南体彩共同举行了城市寻宝的环节。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所以下班路上，如果你刚好离这个，比如说在郑州的小伙伴啊，离这个郑东新区90路和农业路交叉口的这个附近比较近、嗯、或者聚源路和祥盛街交叉口比较近的话，赶紧去找到我们的这两家体彩的门店、嗯、你就可以去尝试一下今天拿走能不能拿走这个奖品。另外周口的小伙伴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寻宝，或者是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的视频账号的这个直播间看到这些所有门店的参与门店的这个地址、嗯、希望各位今天都能够在寻宝的时候有所收获。
0: 对，你到了这些地方之后呢、嗯、直接喊出我们今天的通关密语。今天通关密语就是坐等半决赛。
1: 是的，
0: 同时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请到了我们其中周口的一家门店的主理人，来赶紧让他跟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7: Hello， 屏幕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这个王泽康做客我们的节目哈、啊、这个也是一个00后的店主，
1: 康康，
0: 对，他们家的这个门店还是比较有特色的、嗯、就是这个年轻人的元素会比较多一些。
7: 对、
0: 嗯、而且他开这家店呢，其实最初也是因为对足球比较感兴趣。 对， 对，
1: 那接下来进入到咱们的这个专业领域了，咱们来聊一聊足球吧、嗯、好不好？
7: 可以。
1: 嗯，接下来的两场半决赛，法国和西班牙，然后英格兰和
7: 阿根廷，
1: 你觉得这个局势如何？
7: 我觉得首先不管谁胜出吧、嗯、这两场比赛是十分值得看的。
1: 对，
7: 第一场法国对阵西班牙，全是欧洲老牌战队，然后法国的反击比较猛、
1: 嗯、
7: 西班牙脚下功夫细腻，
1: 嗯，
7: 看着绝对过瘾，全程绝对也是攻防性拉满。
1: 嗯嗯，就是那种你来我往的那种感觉是吧。
0: 嗯，
7: 包括法国队的姆巴佩以及登贝莱，这些都是，不然怎么能够被称为法国超跑呢？
1: 哦，是，这两位在今年的世界杯当中好像每个人他俩进球数好像目前都是一样的。
7: 对，好像都是
1: 八个
7: 球
1: 啊、
7: 嗯、
1: 应该是八个。嗯，
7: 是
0: 姆巴佩，对，也是八个球了、
1: 嗯、
0: 而且你看这次的整个四强的全部的产生，这四个球队刚好也是国际足联排名世界前四的球队。
1: 哦，对，
0: 并且都赢过世界杯的冠军、嗯、
7: 对，
0: 所以你就能感觉得到这个半决赛的时候它一定是非常激烈的。
1: 对，刚才张倩还说呢，说这可能是世界杯有史以来最强的一次四强的对决。
0: 是、
1: 啊、
7: 是的，
1: 这四支球队都太厉害了。
7: 嗯，对的。
1: 那么英格兰和这个阿根廷呢，阿根廷最近这个风声
7: 有点偏下。
1: 对，你怎么看这场比赛？
7: 我是觉得这两场就是有点经典恩怨吧。
1: 嗯，
7: 两方都也拿过世界杯冠军。
1: 哎，对，
0: 英阿恩怨再续、嗯、
7: 对，一场是锋线冲击力比较强，另一边是中场调度老练。
1: 嗯，
7: 这场对决也是想想都让我觉得激动啊。
1: 嗯，
7: 回头我也会在店里与大家一起观看。
1: 哦，是，咱们的店里面也是可以看球的。
7: 是的，
1: 嗯，
0: 凌晨三点的时候你们也是开着门的？
7: 可以的，反正就家在附近。
1: 嗯嗯，
7: 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来，我们就一起看球。
1: 哦，可以可以。其实英格兰和这个阿根廷他们真的是这两家恩怨已久啊。我记得应该是98年世界杯，我第一次看世界杯的时候，康康眼神看了我一下。98年你出生了吗？
7: 可能那个时候
0: 没有、
7: 啊、
1: 对，人00后是吧？
0: 对
1: 呀、
0: 啊、人家是零几年的，
1: 暴露年龄了。98年我第一次看世界杯的时候，当时就有一场比赛，就是英格兰和阿根廷他们两个在踢。
7: 对，
1: 当时好像阿根廷还踢出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有创意的一个任意球的配合。嗯，我说这干嘛呢？
0: 就是
1: 纯粹暴露年龄，
0: 突出一下。哎，我吃一个中灯。
1: 感觉像老灯了。你看我第一次看世界杯，人家还没出生， 不光没出生，还是出生前都十几年了。
0: 哎，所以说你这个刚刚你觉得，你觉得这场你是更看好哪一支球队呢？就是英格兰和阿根廷的这场。
7: 我是个人更支持英格兰的。
0: 哦，这个英格兰看看
1: 为什么呢？
7: 因为阿根廷最近的表现确实让我大跌眼镜吧。
1: 哦，是吧？
7: 以及整个数据控球率分析来看，
1: 嗯，
7: 险胜，每一场都是险胜。
0: 嗯，哎，我问你们一个专业的问题啊，因为我不太懂，就是这个金靴奖，
1: 嗯，
0: 因为现在这个姆巴佩和梅西他们都是八球领跑，
7: 对，
0: 那他们都是可以去争夺本届的金靴奖的。
1: 是，
0: 但如果他们的球队，比如说英格兰和阿根廷，他们俩比赛的时候，这个英格兰不是阿根廷输掉了，
1: 嗯，
0: 那么梅西还能争夺金靴奖吗？
7: 那恐怕是不能。
1: 那你要是这样来说，他应该是，你比如说啊，首先这两场比赛两个人除非进球数是一样的，
0: 嗯，
1: 对吧，然后他们两个还是打平，
7: 嗯，
1: 但是你比如说法国跟西班牙，如果姆巴佩进球了或者进球多，比梅西在英格兰的这一场进球多，那么肯定姆巴佩就要，
0: 所以他跟这个球队到底回不回家没有什么关系，主要是看他这个进球的数量。
1: 对，主要是看数量。你比如，哎，对，你其实想了解的是这个是吧？
0: 对。
1: 那我给你分析一下。
0: 我
1: 想知道一下。阿根廷和英格兰，阿根廷比如说这场比赛梅西进了5个，
0: 嗯，
1: 对吧？但是他回家了。但是法国呢，赢了西班牙，但是姆巴佩只进了4个，
0: 嗯，
1: 那么他肯定他也拿不了金靴
0: 啊，
1: 嗯
0: 哦。所以他这个金靴还是看到最后，
1: 对，
0: 然后
1: 总进球数，
0: 总进球数，
1: 本届世界杯的总进球数。
0: 哦，
1: 嗯，
0: 好，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我跟你说，其实为什么说这个夙愿已久呢？阿根廷和英格兰不光是在足球场上，他们双方当年的这个英国和阿根廷还曾经打过战争。有这样的一个背景，
0: 对，更早了。嗯，那个时候
1: 1966年，我们都还没有
0: 说，别说康康了，都没有。
1: 是。
0: 所以呢，这个到时候也让我们来共同的关注一下吧。
1: 嗯，
0: 那大家如果喜欢看球的话呢，在你的身边其实就有很多我们河南体彩的门店，大家也都可以直接来搜索你身边的这些看球的门店，因为这些门店它都会有一些看球搭子这样的活动。
1: 嗯，
7: 而且会分享一些自己的见解。
0: 对，
1: 是。那么除了康康的这个门店之外呢，我们河南体彩的很多的门店其实都有我的看球搭子的这个活动进行当中，很多门店都可以来看球，欢迎各位在全省的很多家都可以来看一看。就是你可以看看哪家离你近，你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河南体彩这4个字，也可以收到这个地址。
0: 是
1: 啊，然后点击这个链接进去看哪个离你近，你随时都可以去。反正就像康康他的店是一样的，就是
7: 是的，
1: 啤酒、饮料、矿泉水、花生、什么泡面、八宝粥啥，
0: 推让一下，
1: 都有，都给各位安排上了。啊，
0: 是的，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本届世界杯已经进入到最后的4场对决了。
1: 嗯，
0: 一个是在7月15号凌晨3点的时候，法国对阵西班牙；7月16号凌晨3点的时候是英格兰对阵阿根廷。
1: 嗯，
0: 然后接下来呢，咱们就等着在周末了，7月19号凌晨5点3-4名的决赛，还有7月20号凌晨3点亚冠军的决赛了。哎呀，时间过得还整
1: 太快了，
0: 太快了，
1: 一个月
0: 的时间。
1: 嗯，
0: 所以呢，我们的城市寻宝呢也会继续进行，在我们最后一天7月20号的时候跟我们的这个世界杯同时收官。
1: 嗯，
0: 所以呢，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都能够拿到我们的奖品。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先回到音乐当中，希望各位经过了康康的这个赛事分析之后呢，在今天晚上参与世界杯的这个竞彩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能够有一些启发吧。
0: 嗯
1: 嗯，
0: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 Ellie Goulding。 I heard what you said

0: Ellie Goulding 带来的歌曲 Black Prada Dress， 18:37 Marie 的好音乐正在直播当中。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1: 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哎呀，刚才说到这个英格兰和阿根廷啊，他们两个真的是夙愿已久，除了刚才说到的就是两个国家的马岛战争之外啊，66年的时候他们的比赛也挺有意思，当时是在英格兰举办的世界杯，东道主呢和阿根廷是在1/4决赛碰上的，比赛踢的火药味非常非常的足，
1: 是
0: 当时阿根廷的队长呢因为不满判罚跟裁判争执被驱逐出场了。问题是那个时候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啊，那时候还没有红黄牌，然后阿根廷的这个队长他不懂德语，裁判呢不懂西班牙语，两个人鸡同鸭讲说了半天，然后这个队长呢死活是不肯离场，最后呢是坐在英国女王专用的红毯上还抗议来着。你看就非常有意思的一些比赛的故事
1: 是
0: 啊，然后呢后来其实到1986年我们都知道阿根廷的就是不光是阿根廷就是球王，球王是贝利啊，还有一个是就是马拉多纳，马拉多纳有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动作上帝之手，当年他是其实用手打进了一个球，
1: 那算吗？也算进球，
0: 那个时候还没有 VR 技术根本就看不清，所以那个球算了而被淘汰的那支球队就是英格兰
1: 所以他真的是有那个夙愿的，
0: 对，真的是夙愿已久。后来还有就是贝克汉姆当年特别帅，1998年的时候，当时是英格兰的这个天之骄子吧，也算是，当时也是跟阿根廷比赛的时候伸腿绊了一下阿根廷的球员，被红牌罚下，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一个名场面，
1: 对，
0: 也是英格兰和阿根廷，所以你说他们这两支球队真的夙愿已久。这一次就经过了这么多的历史的一些重新的翻看，你会发现这场比赛更有看点了，
1: 对对对，所以当你尤其是知道了这些东西之后你再去看，好像是带着某种使命感，
0: 对，看看他们两个，咱先别说球踢的怎么怎么样了，
1: 反正就是以吃瓜群众的这个角度去看的，
0: 看看有没有一些额外的事情发生。
1: 所以这场比赛是在7月16号凌晨的3点，然后另外一场7月15号凌晨3点是法国对阵西班牙，咱们这个到时候就看一看这个姆巴佩和亚马尔他们这个新老对决风格迥异的一个碰撞哈，
0: 也都是现在全世界最顶的球员，
1: 是这个世界上非常顶的这个护肤品，我觉得法国也是应该拥有它的姓名的，
0: 法国是拥有很多很经典的很顶的护肤品的品牌，
1: 对，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兰蔻吧。这个兰蔻它的这个品牌呢也是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几乎啊，它是在1935年，这个接近上百年了啊。它当时是 Amanda Body， 她是去法国中部旅行的时候呢就发现了一座被玫瑰环绕的废弃的古堡，然后这个古堡呢它虽然说历经了风雨，但是玫瑰花依然是盛放的，然后呢他就深受触动，以这个城堡为名创立下兰蔻的这个品牌，在他的心中就是每一个女人就像玫瑰一样各有她的独特的姿态和美丽，从此以后就有了兰蔻这个品牌了。
0: 是的，而且呢在兰蔻的整个的大品牌之下还有精纯这样的一个系列，
1: 是的，
0: 还有他们家的高端线的一个贵妇系列，这个精纯系列呢是这份玫瑰哲学的一个极致表达，兰蔻的顶奢抗老线，它是为什么叫顶奢抗老线？它集结了兰蔻品牌最核心的科技和成分，
1: 是，
0: 所以你想想看，就是本身兰蔻他们家什么东西好我就先给精纯，什么东西先开发出来我就先给精纯，什么东西效果最明显我就先给精纯，
1: 怪不得
0: 就这个概念，
1: 所以很多人一听精纯第一反应就是贵呀，
0: 太子，这太子是吧，
1: 因为精纯它是兰蔻的高端线，你单买的时候确实是不便宜，你像我们今天给大家的精纯的三件套，你光那个精纯水你官网上1100，精纯面霜官网上2890，精纯的眼霜1200，三件加起来的话呢4000-5000块是进去了，
0: 是，
1: 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咱也不要五折，咱也不要什么2.5折，咱直接就把这个价格打到连它的零头都不需要，799，三件正装加礼盒，这个是打了一个1.6折的折扣，所以懂的朋友就赶紧冲起来吧，今天的关键词你回复数字3， 你就可以收到这个精纯的三件套，回复数字三就可以了。
0: 对，因为三件套嘛。
1: 对，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可溯源的，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质保真的，所以大家放心入。
0: 小伙伴们可能会觉得说，你799原价4950，你现在零头不到799，你给我的不会是小样吗？
1: 我给你的全是正装，
0: 全正装啊！咱们现在就说好，精纯玫瑰精华水150毫升，超大一瓶的正装，精纯的面霜60毫升的正装，精纯的眼霜20毫升的正装，全部都是正装，
1: 对，
0: 价格依然是1.6折，我们这个小时只有5单，你能用1.6折拿到。除去这5单，你可能就拿不到这样的一个折扣了。
1: 是的，
0: 你就得大几千来买了。
1: 我们拥有的这个名额也不是很多，因为能把这个价格给大家锁到这个价格，其实是我们给到大家一些补贴的。所以只有5单的福利名额。
0: 对，
1: 你可以抓紧时间回复数字3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0: 而且大牌给大家选好了，高端线也给大家选好了。价格也给各位做好了，那么你可能也会有一些担心，说这么低的价格质量行不行？保税仓直发的朋友们啊，保税仓直发也就意味着经过了海关的检查的。
1: 对，
0: 还有一个全程蚂蚁链是可以溯源的，从哪儿来到了你的手里都可以看得到。再有一个呢，我们保质保真，所以这些售后也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1: 是，
0: 只要你没有就是什么样的质量问题或者是怎么样的，7天无理由退换货都是可以给各位安排到的。你
1: 只剩3单了
0: 哦，只剩3单了。
1: 对对对，
0: 所以你看这个价格就不靠手速的话可能有点难，所以你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上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一定记得啊，秒拍秒付啊，如果说拍了没有付款可能很快就被就是踢单了。
1: 对，这个我在最后啰嗦一句啊，就是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首先呢，就是你有抗初老的需求的人群，就是你皮肤开始出现暗沉啊、干纹啊、松弛的这个迹象的时候，你确实需要一个能打的抗老的组合，这个就属于抗老组合了。然后第二就是你经常熬夜加班呀、带娃呀、追剧啊，你第二天早上起来脸是又垮又暗，这套就是来给你兜底的。然后第三就是你干皮儿、混干皮儿，夏天又怕干又怕油，这套是属于润而不腻刚刚好的。然后第四类就是你有送人的需求的，因为它是
0: 礼盒，
1: 对，它是礼盒包装的，然后礼盒礼袋，不管你是送你心中非常尊贵的客人，送妈妈，送闺蜜，然后包括送给自己的一份礼物，都非常非常的适合。而且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太顶了，只需要799。各位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数字3就可以收到链接了。最后15分钟我们即将结单。
2: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3: 七月，洗掉一天的疲惫，再给皮肤一口真正的营养。赫莲娜纯净浸润洁面，洗卸合一，云朵泡沫，洗得干净，养得通透。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或精纯，清清爽爽过夏天。
4: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5000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5: FM 90.0，My Radio，
6: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影视广播 FM 90.0

0: 谭维维带来的歌曲《在树河里》。
1: 哎，怎么样？你从云南刚刚回来，你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是不是别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
0: 我没有去树河，
1: 但是都在云南
0: 啊，都在云南。彩云之南，我去的是滇东南的这条线啊。树河其实原计划本来是想去树河，就是因为树河在丽江嘛。本来想去那边看雪山，包括想去香格里拉来着。后来发现那边这个天气啊，稍微有一点不太好，
1: 不甚美好，于是呢就
0: 有点冷，
1: 及时的选择了有点冷。你说这话听着是不是有点凡尔赛？是不是？
0: 我真的是觉得有点冷，因为他往北边走嘛。后来我就选择了往南边走的这条滇东南的线路。
1: 对，今天还看到了一个话题，说到的就是真正让人放松的旅游方式。其实最高级的这个旅游就是你心理层面的一种放松，不是说我得到多少个地方去打卡。最重要的就是，哎，我允许自己可以虚度光阴。
0: 其实我就特别推荐各位去到一个地方，你自驾就可以。如果不跟团的话，你比如说像新疆、内蒙这种地方，最好还是跟团，因为它太大了。
1: 对。
0: 然后有些地方呢，就是其实你是完全可以选择自驾的，因为自驾在路上全是风景，你会发现这一天你都在玩，你会特别的充实，特别的放松。
1: 对，
0: 昨天跟朋友聊起来，
1: 为啥就是说去新疆、去内蒙就不太适合你自己一个人去自驾？
0: 因为你一个人，
1: 因为车程太远，
0: 你一个人开七八个小时，那个确实也受不了。
1: 对，但相对来说呢，就现在我们内蒙古的这个旅行，为什么我们这次主打的就是它是一个推荐就亲子游呢？就因为它的整个这个行程当中，它没有那种过长的那种长途跋涉，它景点之间的衔接还是很近的。最长的一个单车的车程是2个多小时，然后最短的话是1个小时，所以呢，就基本上是孩子在车上你看看风景，睡一觉就到了，就是大人带孩子出去的时候也毫无压力，就是他不会说因为我坐车时间太长就难受啊之类的。所以呢，接下来也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到内蒙古去感受一下那里的魅力。我们的第一个团都已经出发，现在正在玩了。刚才我们还看到麦船长发的一些视频哈，大家今天晚上或者是明天早上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了哈。那当然，第二个团期我们8月2号周日的时候呢就要出发了，依然是郑州双飞呼和浩特5天4晚20人的一个精品小团，纯玩零购物的。想去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内蒙"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0: 除了内蒙呢，还有新疆，这个是7月25号郑州双飞，我们也会带各位去新疆的伊犁，然后呢包括像独库公路等等走一走，还给各位升级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旅行的体验。你也可以直接回复旅行这两个字来了解这次新疆的行程。当然如果说家里有孩子的话，你带孩子在我们郑州周边玩一玩也是完全 OK 的。郑州现在呢，我们 My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给各位安排的是住玩一价全包的，然后有很多的景区你可以来作为选择，然后两大一小，一大一小，包括两大两小的这些套餐你都可以来选，包括景区的选择。住玩一价全包什么概念？就是景区的门票包括住宿全部都给各位安排上了，而且人均算下来才100多块钱，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
0: 你现在呢回复关键词亲子，也可以了解这个近郊游的一些玩法。
1: 还有呢，就是如果你想要给自己解解压的话，7月17号和18号的时候呢，你会看到的是我们的开心麻花的爆笑大戏出马。在我们的这个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来上映，它的整个评分呢是比较高的，大麦网和猫眼的双平台评分达到了9.6，豆瓣评分8.5。购买门票，现在180元以上的门票直接打一个75折。你回复话剧到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0: 咱不光看话剧，咱还可以演剧啊。这个是怎么演的？就是给孩子们准备的一个 PBL 的创作营，这个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一出好戏的这样的一个 PBL 的创作营，它是让孩子8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来参与，5天4晚，让孩子呢通过一场戏的，比如说他从导演、宣传、排练、主持、道具等等这一系列的全流程去整个体验下来。其实 这样的一件事情并不是特别容易完成的，团队的协作呀，问题的解决呀，都能够帮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锻炼。名额也是比较紧俏，你现在回复成长可以了解到这个 PBL 创作营的详细情况。
1: 是的，那接下来呢，牡丹花田要给大家送一波福利了，我们的牡丹花田的香氛挂件礼盒日常售价99，今天我们的电台福利售价只需要29.9你就可以买到了。四款不同的香型，并且呢它是天然植物精油做基底，没有酒精，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的，所以不可能会释放有害的物质，这一点非常非常的关键哈。虽然说它的价格不贵，但是呢质感是非常在线的，各位可以直接回复牡丹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2: My Radio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1: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What time is it now?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状况，出门五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进空调房皮肤又干得发紧，总觉得脸洗不干净，洗面奶不够还要用卸妆油，来回的折腾，脸越洗越干，毛孔越堵越多。其实夏天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洗脸，洗不对后续涂再贵的精华都是白搭。今天呢，就给你带来赫莲娜家一支全新的洁面单品，叫做赫莲娜纯净沁润洁面泡沫，125毫升大容量，控油、清洁、养肤三合一，洗得干净不紧绷，特别适合又闷又黏的夏天。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首发福利，同样599元，买一支直接送您一支，到手两支125毫升的正装，单支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把这支首发新品带回家。赫莲娜的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在20世纪初因为拒绝父母的包办婚姻，带着12罐面霜远走澳洲，白手起家创立了这个顶级品牌。今天的这支洁面延续的就是这种不将就，洗脸这件事你值得用最好的。这支洁面是皂基复配氨基酸，既有皂基的清澈力，又有氨基酸的温和度，洗卸二合一，日常防晒和轻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乳霜质地黄豆大小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关键是它添加了高浓度保湿因子，洗完不拔干不紧绷，干皮用着润，油皮洗得净，很多敏感肌反馈也用得安心。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快把这份高级的洁面体验带回家。早上起来揉出泡沫，上脸的那一刻像被云朵包裹，洗完清爽不紧绷，后续上妆服帖，晚上回家防晒和淡妆一步带走。125毫升大容量，一支能用很久。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599元买一送。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My Radio， My Radio，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啊，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小巧，但是可以悄悄提升幸福感的东西，就是牡丹花田香氛挂件礼盒。这个呢，日常价是99元，但是今天呢，咱们电台福利价只需要29.9块一盒，总共有4个香型可以选择啊，分别对应不同的状态。花样甜心是那种清甜的花香，适合想要心情柔和一点的时候。冷杉柏木呢是偏木质调的，很干净又提神，开车或者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时候非常合适。而云溪晨露呢走的是清新水感路线，呼吸之间像早晨推开窗一样，适合放松放空。而岩泽草香呢带点海风的清爽和植物的绿意，不甜不腻，特别适合在闷闷的环境当中想要一些通透感的时候。那这几个产品啊有几个很实在的优势。第一呢是非常的安全，它是天然植物精油基底，没有酒精，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第二呢省事儿且持久，一次2到3滴，香味能够持续释放30天以上，不用频繁更换，非常省心。第三呢不贵，但是质感在线，29.9块。说真的，现在一杯奶茶有时候差不多就这个价了，但是呢你能换来接下来1个多月的舒适气味体验。而且呢挂件本身是牡丹纹浮雕设计，非常有质感，送人或者自用都非常合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29.9，接下来的每一天空气都是喜欢的味道。

0: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欢迎
2: 七月，洗掉一天的疲惫，再给皮肤一口真正的营养。赫莲娜纯净浸润洁面，洗卸合一，云朵泡沫，洗得干净，养得通透。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或精纯，清清爽爽过夏天。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0: 须买克数重的。
1: 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啊，哎呦，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亚维，我在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和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喂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

0: 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仅需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仅需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仅需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Never stop the music.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My radio.
3: 八月的草原，天蓝，草绿，风轻。听，大昭寺的钟声，老街的烟火，博物院的千年回响。穿宇航服，漫步火山口。随手拍出火星大片，马上追风，金帐开宴，篝火映红每一张脸，骑骆驼，冲沙，滑索，在沙丘间感受另一种辽阔。白天是草原牧歌，是大漠狂野，夜晚是蒙古包天窗外的银河。月行天下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二团8月2号出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有些风景过了这个夏天真的要再等一年了。
4: 去有风的地方遇见你。
5: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状况，出门五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进空调房皮肤又干得发紧，总觉得脸洗不干净，洗面奶不够还要用卸妆油，来回的折腾，脸越洗越干，毛孔越堵越多。其实夏天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洗脸，洗不对后续涂再贵的精华都是白搭。今天呢，就给你带来赫莲娜家一支全新的洁面单品，叫做赫莲娜纯净沁润洁面泡沫，125毫升大容量，控油、清洁、养肤三合一，洗得干净不紧绷，特别适合又闷又黏的夏天。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首发福利，同样599元，买一支直接送您一支，到手两支125毫升的正装，单支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把这支首发新品带回家。赫莲娜的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在20世纪初因为拒绝父母的包办婚姻，带着12罐面霜远走澳洲，白手起家创立了这个顶级品牌。今天的这支洁面延续的就是这种不将就，洗脸这件事你值得用最好的。这支洁面是皂基复配氨基酸，既有皂基的清澈力，又有氨基酸的温和度，洗卸二合一，日常防晒和轻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乳霜质地黄豆大小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关键是它添加了高浓度保湿因子，洗完不拔干不紧绷，干皮用着润，油皮洗得净，很多敏感肌反馈也用得安心。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快把这份高级的洁面体验带回家。早上起来揉出泡沫，上脸的那一刻像被云朵包裹，洗完清爽不紧绷，后续上妆服帖，晚上回家防晒和淡妆一步带走。125毫升大容量，一支能用很久。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599元，买一送一，单支不到300块，两支够用大半年。全新上市商城首发，只有88组现货。暑期护肤从洗脸开始，脸洗干净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加分项。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599元带走两支赫莲娜贵妇洁面。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愿这个夏天你不止脸是干净的，心情也是。

0: FM 90.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4: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呀、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小巧但是可以悄悄提升幸福感的东西，就是牡丹花田香氛挂件礼盒。这个呢日常价是99元，但是今天呢咱们电台福利价只需要29.9元一盒，总共有4个香型可以选择啊，分别对应不同的状态。花样甜心是那种清甜的花香，适合想要心情柔和一点的时候。冷杉百木呢是偏木质调的，很干净又提神，开车或者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时候非常合适。而云溪晨露呢走的是清新水感路线，呼吸之间像早晨推开窗一样，适合放松放空。而岩泽草香呢带点海风的清爽和植物的绿意，不甜不腻，特别适合在闷闷的环境当中想要一些通透感的时候。那这几个产品啊有几个很实在的优势。第一呢是非常的安全，它是天然植物精油基底，没有酒精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第二呢省事且持久，一次2到3滴，香味能够持续释放30天以上，不用频繁更换，非常省心。第三呢不贵，但是质感在线，29.9元。说真的，现在一杯奶茶有时候差不多就这个价了，但是呢你能换来接下来1个多月的舒适气味体验。而且呢挂件本身是牡丹纹浮雕设计，非常有质感，送人或者自用都非常合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29.9元，接下来的每一天空气都是喜欢的味道。

0: 90.0 My Radio。七月，洗掉一天的疲惫，再给皮肤一口真正的营养。赫莲娜纯净浸润洁面，洗卸合一，云朵泡沫，洗得干净，养得通透。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桑直发，正品溯源。一月有话说，回复洁面或精纯，清清爽爽过夏天。
1: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

0: 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1: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盒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状况，出门五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进空调房皮肤又干得发紧，总觉得脸洗不干净，洗面奶不够还要用卸妆油，来回的折腾，脸越洗越干，毛孔越堵越多。其实夏天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洗脸，洗不对后续涂再贵的精华都是白搭。今天呢，就给你带来赫莲娜家一支全新的洁面单品，叫做赫莲娜纯净沁润洁面泡沫，125毫升大容量，控油、清洁、养肤三合一，洗得干净不紧绷，特别适合又闷又黏的夏天。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首发福利，同样599元，买一支直接送您一支，到手两支125毫升的正装，单支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把这支首发新品带回家。赫莲娜的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在20世纪初因为拒绝父母的包办婚姻，带着12罐面霜远走澳洲，白手起家创立了这个顶级品牌。今天的这支洁面延续的就是这种不将就，洗脸这件事你值得用最好的。这支洁面是皂基复配氨基酸，既有皂基的清澈力，又有氨基酸的温和度，洗卸二合一，日常防晒和轻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乳霜质地黄豆大小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关键是它添加了高浓度保湿因子，洗完不拔干不紧绷，干皮用着润，油皮洗得净，很多敏感肌反馈也用得安心。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快把这份高级的洁面体验带回家。早上起来揉出泡沫，上脸的那一刻像被云朵包裹，洗完清爽不紧绷，后续上妆服帖，晚上回家防晒和淡妆一步带走。125毫升大容量，一支能用很久。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599元买一送一，单支不到300块，两支够用大半年。全新上市，商城首发只有88组现货。暑期护肤从洗脸开始，脸洗干净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加分项。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599元带走两支赫莲娜贵妇洁面。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愿这个夏天你不止脸是干净的，心情也。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欢迎
2: 七月，洗掉一天的疲惫，再给皮肤一口真正的营养。赫莲娜纯净沁润洁面，洗卸合一，云朵泡沫，洗得干净，养得通透。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或精纯，清清爽爽过夏天。
3: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4: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5: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采采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4: 那行，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5: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6: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和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1: 音乐有话说
2: FM 90.0
1: My Radio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状况，出门五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进空调房皮肤又干得发紧，总觉得脸洗不干净，洗面奶不够还要用卸妆油，来回的折腾，脸越洗越干，毛孔越堵越多。其实夏天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洗脸，洗不对后续涂再贵的精华都是白搭。今天呢，就给你带来赫莲娜家一支全新的洁面单品，叫做赫莲娜纯净沁润洁面泡沫，125毫升大容量，控油、清洁、养肤三合一，洗得干净不紧绷，特别适合又闷又黏的夏天。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首发福利，同样599元，买一支直接送您一支，到手两支125毫升的正装，单支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把这支首发新品带回家。赫莲娜的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在20世纪初因为拒绝父母的包办婚姻，带着12罐面霜远走澳洲，白手起家创立了这个顶级品牌。今天的这支洁面延续的就是这种不将就，洗脸这件事你值得用最好的。这支洁面是皂基复配氨基酸，既有皂基的清澈力，又有氨基酸的温和度，洗卸二合一，日常防晒和轻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乳霜质地黄豆大小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关键是它添加了高浓度保湿因子，洗完不拔干不紧绷，干皮用着润，油皮洗得净，很多敏感肌反馈也用得安心。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快把这份高级的洁面体验带回家。早上起来揉出泡沫，上脸的那一刻像被云朵包裹，洗完清爽不紧绷，后续上妆服帖，晚上回家防晒和淡妆一步带走。125毫升大容量，一支能用很久。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599元，买一送一，单支不到300块，两支够用大半年。全新上市商城首发，只有88组现货。暑期护肤从洗脸开始，脸洗干净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加分项。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599元带走两支赫莲娜贵妇洁面。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愿这个夏天你不止脸是干净的，心情也是。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0: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1: 欢迎
2: 七月，洗掉一天的疲惫，再给皮肤一口真正的营养。赫莲娜纯净浸润洁面，洗卸合一，云朵泡沫，洗得干净，养得通透。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或精纯，清清爽爽过夏天。
3: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4: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他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5: FM 90.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影视广播 FM 90.0

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九龄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和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1: Mr. Busy Man.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赤心背脊朝天。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状况，出门五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进空调房皮肤又干得发紧，总觉得脸洗不干净，洗面奶不够还要用卸妆油，来回的折腾，脸越洗越干，毛孔越堵越多。其实夏天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洗脸，洗不对后续涂再贵的精华都是白搭。今天呢，就给你带来赫莲娜家一支全新的洁面单品，叫做赫莲娜纯净沁润洁面泡沫，125毫升大容量，控油、清洁、养肤三合一，洗得干净不紧绷，特别适合又闷又黏的夏天。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首发福利，同样599元，买一支直接送您一支，到手两支125毫升的正装，单支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把这支首发新品带回家。赫莲娜的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在20世纪初因为拒绝父母的包办婚姻，带着12罐面霜远走澳洲，白手起家创立了这个顶级品牌。今天的这支洁面延续的就是这种不将就，洗脸这件事你值得用最好的。这支洁面是皂基复配氨基酸，既有皂基的清澈力，又有氨基酸的温和度，洗卸二合一，日常防晒和轻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乳霜质地黄豆大小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关键是它添加了高浓度保湿因子，洗完不拔干不紧绷，干皮用着润，油皮洗得净，很多敏感肌反馈也用得安心。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快把这份高级的洁面体验带回家。早上起来揉出泡沫，上脸的那一刻像被云朵包裹，洗完清爽不紧绷，后续上妆服帖，晚上回家防晒和淡妆一步带走。125毫升大容量，一支能用很久。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599元买一送一，单支不到300块，两支够用大半年。全新上市商城首发，只有88组现货。暑期护肤从洗脸开始，脸洗干净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加分项。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599元带走两支赫莲娜贵妇洁面。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愿这个夏天你不止脸是干净的，心情也是。

0: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 七月，洗掉一天的疲惫，再给皮肤一口真正的营养。赫莲娜纯净浸润洁面，洗卸合一，云朵泡沫，洗得干净，养得通透。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一月有话说，回复洁面或精纯，清清爽爽过夏天。
2: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3: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2: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4: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2: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5: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嗯，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2: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6: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吗？
7: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2: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8: FM 90.0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影视广播 FM 90.0

0: Ritmo. You like that space?
1: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旗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和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

最近呢，郑州的气温主打一秒入夏，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单鞋闷脚，凉鞋显早，运动鞋吧配裙子又有点违和，还有假期了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 Crocs 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啥关键词呢？回复一个字儿，丑，丑美的丑，不是臭哈。为啥要回复丑呢？您接着听。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全球50项最糟糕的发明之一，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你敢回我就敢给你5折，赶紧锁定你的尺码，假期出去浪就靠它了。卡洛驰的这种树脂材料其实是在2002年被三个水上运动爱好者偶然发现的，他们的理念是永不沉默的鳄鱼精神，就把这个牌子直接叫做 Crocs 卡洛驰，这个词儿是鳄鱼的英文昵称。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市值近40亿美元，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逆袭的榜样了，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你承认它丑，我就给你明星同款。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

0: 欢迎
1: 七月洗掉一天的疲惫，再给皮肤一口真正的营养。赫莲娜纯净浸润洁面，洗卸合一，云朵泡沫，洗得干净，养得通透。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一月有话说，回复洁面或精纯，清清爽爽过夏天。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Hello， 朋友们，5月10号下周日就是母亲节，送妈妈送太太的礼物，选什么才不出错又拿得出手呢？今天咱们聊一个答案，那就是珍珠。戴安娜王妃说过一句名言，女生如果一辈子只能拥有一件珠宝，那一定是珍珠。珍珠是所有珠宝里面唯一有生命力的气质，它需要蚌母在漫长的时间里层层包裹，忍耐磨砺，才孕育出自己的光华。就像母亲一样，把爱一层一层的包裹，用时间打磨，才有了现在的我们。所以呢，母亲节送妈妈一条珍珠项链，送的不是石头，是一份感恩。今天咱们主推的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套组礼盒，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相当于1.9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送妈妈、送婆婆、送另一半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吧。这款珍珠的原产地在浙江的诸暨。诸暨是中国珍珠之乡了，全国80%以上的淡水珍珠都产自这里。今天咱们严选的厂家是全国最大的珍珠源头工厂 G20 杭州峰会的指定赞助商，更是 Tiffany、 周大福、周生生、老凤祥这些国际国内大牌的珍珠供应商，连 Tiffany 都认准的源头品质，你真的不用去怀疑。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母亲节心意好礼。这款珍珠采用了独家的嘉百丽淡水养殖工艺，一磅只产一颗珠，它的圆润度、光泽度媲美著名的澳洲白珠，但是价格更加的平易近人。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 Tiffany 同源供应链的品质。这款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一套是6件，包含礼盒、礼带、9到11毫米超大黄金点位的珍珠满串项链，还有珍珠耳钉、女王之星单珠吊坠、纯银链，还有一枚超大点位的戒指，单买一件就要1000，现在一整套一步到位，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元，相当于1.9折。买这一套顶平时买6-7件的钱，性价比拉满。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把这份心意带回家。其实珍珠很有包容性了，不挑身材，不挑年龄，不挑风格，就像穿旗袍，每个姐姐都能穿出属于自己的韵味。珍珠也是一样的百搭，可灵动，可优雅，不同年龄呈现出不一样的气质。有珍珠的加持的瞬间，不管是 T 恤、卫衣、连衣裙、通勤装、晚礼服，你以为和珍珠八竿子打不着的那些衣服，都会变得高级感十足。母亲节送另一半、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选一款珍珠项链绝对不会出错。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仅需2399元，1.9折拿下，一品一证珍珠带官方的鉴定证书，支持7天鉴赏期，顺丰包邮。需要说明的是，珍珠呢属于自然生长，如果出现生长纹、腰线、坑点，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是天然的就一定会留下痕迹。今天下单顺丰包邮，送高档礼盒礼袋，母亲节前刚好能收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现货数量有限，希望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把你说不出口的爱挂在离他心口最近的。

最近呢，郑州的气温主打一秒入夏，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单鞋闷脚，凉鞋显早，运动鞋吧配裙子又有点违和，还有假期了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 Crocs 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啥关键词呢？回复一个字儿，丑，丑美的丑，不是臭哈。为啥要回复丑呢？您接着听。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全球50项最糟糕的发明之一，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你敢回我就敢给你5折，赶紧锁定你的尺码，假期出去浪就靠它了。卡洛驰的这种树脂材料

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另外呢，还有超可爱的联名款，脚感更轻的贝雅系列，以及儿童款和迷彩系列，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5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七月，洗掉一天的疲惫，再给皮肤一口真正的营养。赫莲娜纯净浸润洁面，洗卸合一，云朵泡沫，洗得干净，养得通透。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桑直发，正品溯源。一月有话说，回复洁面或精纯，清清爽爽过夏天。
1: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2: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3: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4: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3: 哎呀，
5: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6: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十号下周日就是母亲节，送妈妈送太太的礼物选什么才不出错又拿得出手呢？今天咱们聊一个答案，那就是珍珠。戴安娜王妃说过一句名言，女生如果一辈子只能拥有一件珠宝，那一定是珍珠。珍珠是所有珠宝里面唯一有生命力的气质，它需要蚌母在漫长的时间里层层包裹，忍耐磨砺，才孕育出自己的光华。就像母亲一样，把爱一层一层地包裹，用时间。

所以呢，母亲节送妈妈一条珍珠项链，送的不是石头，是一份感恩。今天咱们主推的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套组礼盒，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相当于1.9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送妈妈、送婆婆、送另一半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吧。这款珍珠的原产地在浙江的诸暨。诸暨是中国珍珠之乡了，全国80%以上的淡水珍珠都产自这里。今天咱们严选的厂家是全国最大的珍珠源头工厂 G20 杭州峰会的指定赞助商，更是 Tiffany、 周大福、周生生、老凤祥这些国际国内大牌的珍珠供应商，连 Tiffany 都认准的源头品质，你真的不用去怀疑。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母亲节心意好礼。这款珍珠采用了独家的嘉百丽淡水养殖工艺，一磅只产一颗珠，它的圆润度、光泽度媲美著名的澳洲白珠，但是价格更加的平易近人。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 Tiffany 同源供应链的品质。这款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一套是6件，包含礼盒、礼带、9到11毫米超大黄金点位的珍珠满串项链，还有珍珠耳钉、女王之星单珠吊坠、纯银链，还有一枚超大点位的戒指，单买一件就要上千，现在一整套一步到位，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元，相当于1.9折。买这一套顶平时买6-7件的钱，性价比拉满。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把这份心意带回家。其实珍珠很有包容性了，不挑身材，不挑年龄，不挑风格，就像穿旗袍，每个姐姐都能穿出属于自己的韵味。珍珠也是一样的百搭，可灵动，可优雅，不同年龄呈现出不一样的气质。有珍珠的加持的瞬间，不管是 T 恤、卫衣、连衣裙、通勤装、晚礼服，你以为和珍珠八竿子打不着的那些衣服，都会变得高级感十足。母亲节送另一半、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选一款珍珠项链绝对不会出错。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仅需2399元，1.9折拿下，一品一证珍珠带官方的鉴定证书，支持7天鉴赏期，顺丰包邮。需要说明的是，珍珠呢属于自然生长，如果出现生长纹、腰线、坑点，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是天然的就一定会留下痕迹。今天下单顺丰包邮，送高档礼盒礼袋，母亲节前刚好能收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现货数量有限，希望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把你说不出口的爱挂在离他心口最近的地方。

期间呢，郑州的气温主打一秒入夏，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单鞋闷脚，凉鞋显早，运动鞋吧配裙子又有点违和，还有假期了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 Crocs 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因为有话说，回复啥关键词呢？回复一个字儿，丑，丑美的丑，不是臭哈。为啥要回复丑呢？您接着听。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全球50项最糟糕的发明之一，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儿。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你敢回我就敢给你五折，赶紧锁定你的尺码，假期出去浪就靠它了。卡洛驰的这种树脂材料其实是在2002年被三个水上运动爱好者偶然发现的，他们的理念是永不沉默的鳄鱼精神，就把这个牌子直接叫做 Crocs 卡洛驰，这个词儿是鳄鱼的英文昵称。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市值近40亿美元，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逆袭的榜样了，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你承认它丑，我就给你明星同款。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另外呢，还有超可爱的联名款脚感更轻的贝雅系列，以及儿童款和迷彩系列，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要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五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欢迎。
1: 七月，洗掉一天的疲惫，再给皮肤一口真正的营养。赫莲娜纯净浸润洁面，洗卸合一，云朵泡沫，洗得干净，养得通透。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桑直发，正品溯源。一月有话说，回复洁面或精纯，清清爽爽过夏天。
2: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3: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4: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5: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听着想说的，想对你说的。

十号下周日就是母亲节，送妈妈送太太的礼物选什么才不出错又拿得出手呢？今天咱们聊一个答案，那就是珍珠。戴安娜王妃说过一句名言，女生如果一辈子只能拥有一件珠宝，那一定是珍珠。珍珠是所有珠宝里面唯一有生命力的气质，它需要蚌母在漫长的时间里层层包裹，忍耐磨砺，才孕育出自己的光华。就像母亲一样，把爱一层一层的包裹，用时间打磨，才有了现在的我们。所以呢，母亲节送妈妈一条珍珠项链，送的不是石头，是一份感恩。今天咱们主推的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套组礼盒，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相当于1.9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送妈妈、送婆婆、送另一半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吧。这款珍珠的原产地在浙江的诸暨。诸暨是中国珍珠之乡了，全国80%以上的淡水珍珠都产自这里。今天咱们严选的厂家是全国最大的珍珠源头工厂 G20 杭州峰会的指定赞助商，更是 Tiffany、 周大福、周生生、老凤祥这些国际国内大牌的珍珠供应商，连 Tiffany 都认准的源头品质，你真的不用去怀疑。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母亲节心意好礼。这款珍珠采用了独家的嘉百丽淡水养殖工艺，一磅只产一颗珠，它的圆润度、光泽度媲美著名的澳洲白珠，但是价格更加的平易近人。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 Tiffany 同源供应链的品质。这款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一套是6件，包含礼盒、礼带、9到11毫米超大黄金点位的珍珠满串项链，还有珍珠耳钉、女王之星单珠吊坠、纯银链，还有一枚超大点位的戒指，单买一件就要上千，现在一整套一步到位，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元，相当于1.9折。买这一套顶平时买6-7件的钱，性价比拉满。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把这份心意带回家。其实珍珠很有包容性了，不挑身材，不挑年龄，不挑风格，就像穿旗袍，每个姐姐都能穿出属于自己的韵味。珍珠也是一样的百搭，可灵动，可优雅，不同年龄呈现出不一样的气质。有珍珠的加持的瞬间，不管是 T 恤、卫衣、连衣裙、通勤装、晚礼服，你以为和珍珠八竿子打不着的那些衣服，都会变得高级感十足。母亲节送另一半、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选一款珍珠项链绝对不会出错。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仅需2399元，1.9折拿下，一品一证珍珠带官方的鉴定证书，支持7天鉴赏期，顺丰包邮。需要说明的是，珍珠呢属于自然生长，如果出现生长纹、腰线、坑点，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是天然的就一定会留下痕迹。今天下单顺丰包邮，送高档礼盒礼袋，母亲节前刚好能收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现货数量有限，希望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把你说不出口的爱挂在离他心口。最近

0: 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最近呢，郑州的气温主打一秒入夏，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单鞋闷脚，凉鞋显早，运动鞋吧配裙子又有点违和，还有假期了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 Crocs 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啥关键词呢？回复一个字儿，丑，丑美的丑，不是臭哈。为啥要回复丑呢？您接着听。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全球50项最糟糕的发明之一，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你敢回我就敢给你五折，赶紧锁定你的尺码，假期出去浪就靠它了。卡洛驰的这种树脂材料其实是在2002年被三个水上运动爱好者偶然发现的，他们的理念是永不沉默的鳄鱼精神，就把这个牌子直接叫做 Crocs 卡洛驰，这个词儿是鳄鱼的英文昵称。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市值近40亿美元，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逆袭的榜样了，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你承认它丑，我就给你明星同款。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另外呢，还有超可爱的联名款，脚感更轻的贝雅系列，以及儿童款和迷彩系列，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五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欢迎。
1: 七月，洗掉一天的疲惫，再给皮肤一口真正的营养。赫莲娜纯净浸润洁面，洗卸合一，云朵泡沫，洗得干净，养得通透。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或精纯，清清爽爽过夏天。
2: 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3: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2: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3: 它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它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它呢。
2: 这可如何是好啊？
3: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4: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十号下周日就是母亲节，送妈妈送太太的礼物选什么才不出错又拿得出手呢？今天咱们聊一个答案，那就是珍珠。戴安娜王妃说过一句名言，女生如果一辈子只能拥有一件珠宝，那一定是珍珠。珍珠是所有珠宝里面唯一有生命力的气质，它需要蚌母在漫长的时间里层层包裹，忍耐磨砺，才孕育出自己的光华。就像母亲一样，把爱一层一层的包裹，用时间打磨，才有了现在的我们。所以呢，母亲节送妈妈一条珍珠项链，送的不是石头，是一份感恩。今天咱们主推的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套组礼盒，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相当于1.9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送妈妈、送婆婆、送另一半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吧。这款珍珠的原产地在浙江的诸暨。诸暨是中国珍珠之乡了，全国80%以上的淡水珍珠都产自这里。今天咱们严选的厂家是全国最大的珍珠源头工厂 G20 杭州峰会的指定赞助商，更是 Tiffany、 周大福、周生生、老凤祥这些国际国内大牌的珍珠供应商，连 Tiffany 都认准的源头品质，你真的不用去怀疑。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母亲节心意好礼。这款珍珠采用了独家的嘉百丽淡水养殖工艺，一磅只产一颗珠，它的圆润度、光泽度媲美著名的澳洲白珠，但是价格更加的平易近人。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 Tiffany 同源供应链的品质。这款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一套是6件，包含礼盒、礼带、9到11毫米超大黄金点位的珍珠满串项链，还有珍珠耳钉、女王之星单珠吊坠、纯银链，还有一枚超大点位的戒指，单买一件就要上千，现在一整套一步到位，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元，相当于1.9折。买这一套顶平时买6-7件的钱，性价比拉满。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把这份心意带回家。其实珍珠很有包容性了，不挑身材，不挑年龄，不挑风格，就像穿旗袍，每个姐姐都能穿出属于自己的韵味。珍珠也是一样的百搭，可灵动，可优雅，不同年龄呈现出不一样的气质。有珍珠的加持的瞬间，不管是 T 恤、卫衣、连衣裙、通勤装、晚礼服，你以为和珍珠八竿子打不着的那些衣服，都会变得高级感十足。母亲节送另一半、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选一款珍珠项链绝对不会出错。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仅需2399元，1.9折拿下，一品一证珍珠带官方的鉴定证书，支持7天鉴赏期，顺丰包邮。需要说明的是，珍珠呢属于自然生长，如果出现生长纹、腰线、坑点，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是天然的就一定会留下痕迹。今天下单顺丰包邮，送高档礼盒礼袋，母亲节前刚好能收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现货数量有限，希望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把你说不出口的爱挂在离他心口最近的

最近呢，郑州的气温主打一秒入夏，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单鞋闷脚，凉鞋显早，运动鞋吧配裙子又有点违和，还有假期了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 Crocs 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啥关键词呢？回复一个字儿，丑，丑美的丑，不是臭哈。为啥要回复丑呢？您接着听。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全球50项最糟糕的发明之一，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你敢回我就敢给你五折，赶紧锁定你的尺码，假期出去浪就靠它了。卡洛驰的这种树脂材料其实是在2002年被三个水上运动爱好者偶然发现的，他们的理念是永不沉默的鳄鱼精神，就把这个牌子直接叫做 Crocs 卡洛驰，这个词儿是鳄鱼的英文昵称。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市值近40亿美元，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逆袭的榜样了，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你承认它丑我就给你明星同款。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另外呢，还有超可爱的联名款，脚感更轻的贝雅系列，以及儿童款和迷彩系列，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要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五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七月，洗掉一天的疲惫，再给皮肤一口真正的营养。赫莲娜纯净浸润洁面，洗卸合一，云朵泡沫，洗得干净，养得通透。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桑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或精纯，清清爽爽过夏天。
1: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10号下周日就是母亲节，送妈妈送太太的礼物选什么才不出错又拿得出手呢？今天咱们聊一个答案，那就是珍珠。戴安娜王妃说过一句名言，女生如果一辈子只能拥有一件珠宝，那一定是珍珠。珍珠是所有珠宝里面唯一有生命力的气质，它需要蚌母在漫长的时间里层层包裹，忍耐磨砺，才孕育出自己的光华。就像母亲一样，把爱一层一层的包裹，用时间打磨，才有了现在的我们。所以呢，母亲节送妈妈一条珍珠项链，送的不是石头，是一份感恩。今天咱们主推的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套组礼盒，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相当于1.9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送妈妈送婆婆送另一半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吧。这款珍珠的原产地在浙江的诸暨，诸暨是中国珍珠之乡了，全国80%以上的淡水珍珠都产自这里。今天咱们严选的厂家是全国最大的珍珠源头工厂 G20 杭州峰会的指定赞助商，更是 Tiffany、 周大福、周生生、老凤祥这些国际国内大牌的珍珠供应商，连 Tiffany 都认准的源头品质，你真的不用去怀疑。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母亲节心意好礼。这款珍珠采用了独家的嘉百丽淡水养殖工艺，一磅只产一颗珠，它的圆润度、光泽度媲美著名的澳洲白珠，但是价格更加的平易近人。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 Tiffany 同源供应链的品质。这款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一套是6件，包含礼盒、礼带、9到11毫米超大黄金点位的珍珠满串项链，还有珍珠耳钉、女王之星单珠吊坠、纯银链，还有一枚超大点位的戒指，单买一件就要1000，现在一整套一步到位，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元，相当于1.9折。买这一套顶平时买6-7件的钱，性价比拉满。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把这份心意带回家。其实珍珠很有包容性了，不挑身材，不挑年龄，不挑风格，就像穿旗袍，每个姐姐都能穿出属于自己的韵味。珍珠也是一样的百搭，可灵动，可优雅，不同年龄呈现出不一样的气质。有珍珠的加持的瞬间，不管是 T 恤、卫衣、连衣裙、通勤装、晚礼服，你以为和珍珠八竿子打不着的那些衣服，都会变得高级感十足。母亲节送另一半，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选一款珍珠项链绝对不会出错。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仅需2399元，1.9折拿下，一品一证珍珠带官方的鉴定证书，支持7天鉴赏期，顺丰包邮。需要说明的是，珍珠呢属于自然生长，如果出现生长纹、腰线、坑点，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是天然的就一定会留下痕迹。今天下单顺丰包邮，送高档礼盒礼带，母亲节前刚好能收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现货数量有限，希望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把你说不出口的爱挂在离他心口最近的地方。

朋友们，最近呢，郑州的气温主打一秒入夏，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单鞋闷脚，凉鞋显早，运动鞋吧配裙子又有点违和，还有假期了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 Crocs 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啥关键词呢？回复一个字儿，丑，丑美的丑，不是臭哈。为啥要回复丑呢？您接着听。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全球50项最糟糕的发明之一，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你敢回我就敢给你5折，赶紧锁定你的尺码，假期出去浪就靠它了。卡洛驰的这种树脂材料其实是在2002年被三个水上运动爱好者偶然发现的，他们的理念是永不沉默的鳄鱼精神，就把这个牌子直接叫做 Crocs 卡洛驰，这个词儿是鳄鱼的英文昵称。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市值近40亿美元，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逆袭的榜样了，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你承认它丑，我就给你明星同款。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另外呢，还有超可爱的联名款，脚感更轻的贝雅系列，以及儿童款和迷彩系列，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5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七月，洗掉一天的疲惫，再给皮肤一口真正的营养。赫莲娜纯净浸润洁面，洗卸合一，云朵泡沫，洗得干净，养得通透。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一月有话说，回复洁面或精纯，清清爽爽过夏天。
1: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横山派剑轻且柔，松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2: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1: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2: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1: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2: 是。
3: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0: Hello， 朋友们，5月10号下周日就是母亲节，送妈妈送太太的礼物选什么才不出错又拿得出手呢？今天咱们聊一个答案，那就是珍珠。戴安娜王妃说过一句名言，女生如果一辈子只能拥有一件珠宝，那一定是珍珠。珍珠是所有珠宝里面唯一有生命力的气质，它需要蚌母在漫长的时间里层层包裹，忍耐磨砺，才孕育出自己的光华。就像母亲一样，把爱一层一层的包裹，用时间打磨，才有了现在的我们。所以呢，母亲节送妈妈一条珍珠项链，送的不是石头，是一份感恩。今天咱们主推的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套组礼盒，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相当于1.9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送妈妈、送婆婆、送另一半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吧。这款珍珠的原产地在浙江的诸暨。诸暨是中国珍珠之乡了，全国80%以上的淡水珍珠都产自这里。今天咱们严选的厂家是全国最大的珍珠源头工厂 G20 杭州峰会的指定赞助商，更是 Tiffany、 周大福、周生生、老凤祥这些国际国内大牌的珍珠供应商，连 Tiffany 都认准的源头品质，你真的不用去怀疑。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母亲节心意好礼。这款珍珠采用了独家的嘉百丽淡水养殖工艺，一磅只产一颗珠，它的圆润度、光泽度媲美著名的澳洲白珠，但是价格更加的平易近人。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 Tiffany 同源供应链的品质。这款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一套是6件，包含礼盒、礼带、9到11毫米超大黄金点位的珍珠满串项链，还有珍珠耳钉、女王之星单珠吊坠、纯银链，还有一枚超大点位的戒指，单买一件就要上千，现在一整套一步到位，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元，相当于1.9折。买这一套顶平时买6-7件的钱，性价比拉满。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把这份心意带回家。其实珍珠很有包容性了，不挑身材，不挑年龄，不挑风格，就像穿旗袍，每个姐姐都能穿出属于自己的韵味，珍珠也是一样的百搭，可灵动，可优雅，不同年龄呈现出不一样的气质。有珍珠的加持的瞬间，不管是 T 恤、卫衣、连衣裙、通勤装、晚礼服，你以为和珍珠八竿子打不着的那些衣服，都会变得高级感十足。母亲节送另一半、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选一款珍珠项链绝对不会出错。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仅需2399元，1.9折拿下，一品一证珍珠带官方的鉴定证书，支持7天鉴赏期，顺丰包邮。需要说明的是，珍珠呢属于自然生长，如果出现生长纹、腰线、坑点，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是天然的就一定会留下痕迹。今天下单顺丰包邮，送高档礼盒礼袋，母亲节前刚好能收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现货数量有限，希望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把你说不出口的爱挂在离他心口最近的地方。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 Never stop。

是林宥嘉带来的一首作品《美妙生活》，在早上7:04，欢迎你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在路上听歌的时候呢，可以随时来找到我，一起聊聊天。那当然，此时此刻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也正在进行当中，也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可以进来观看我们的直播，包括收听我们的直播都是可以的哈。此时此刻这个直播间呢，人数还不是特别多，欢迎各位呼朋引伴可以来到直播间。刚才有朋友我分享到我们的这个早间群里，有朋友还说是不是一个人有点无聊啊，其实也不无聊，朋友们还是有活的，活是有点多的OK，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聊一件什么事情呢？刚我们听到不是林宥嘉那首歌曲叫做《美妙生活》吗？我其实在昨天的时候呢，开启了自己的新一段的美妙生活。哎，怎么说呢？因为昨天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来到了我的家里就是每一年好像这个时候暑假他们就会那个来到我这里放松一下，然后看一看我这里过得怎么样，他们也顺便旅旅游，就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我就发现他们来到我家的时候，一进家门每个人好像在意的点都是不太一样的，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也完全的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件事情，当爸妈来到你家，哎，他们会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欢迎各位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我先来抛个砖引个玉一下，朋友们，昨天我的爸妈来到我的家里，情况是这样的。因为就是昨天他们到的时候我还在上节目嘛，他们就先行自己回到了我的家里。等我进到家门我们相见的那一刻，我妈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赶紧给我把 WiFi 连上哇，我当时心里我就觉得，因为有一个情况是他觉得他流量不够用，然后呢我的其他的这个家人呢又想要跟他视频通话，他就非常的着急，所以一见到我就说赶紧先给我把这个 WiFi 连上。然后我的爸爸呢就不太一样了，他就是比较怎么说一个轻车熟路的状态，一进门就是开始查漏补缺，哎，看一看就是家里还缺哪些，不是我缺什么东西，而是先查漏补缺一下，就是他在这里生活还缺哪些东西，他就会立刻就是进行一番大采购。哎，这就是我的爸妈来到我家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所以也问问你吧，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来分享一下，当爸妈去你家的时候，哎，他们一进门会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各位也可以继续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包括我们的视频号，都叫做音乐有话说，来一起聊一聊这件事情。好像我觉得每个爸妈进门所关注的点都是不一样的哈。继续要听到这是 Glantis 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Do You Mind， 在周二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早上好。

0: 这是 Glantis 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Do You Mind， 在早上的7:10，这里是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可以随时来跟我一起聊聊天，包括此时此刻的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你点开那个音乐有话说公众号的那个页面呢，在最上面会有一个直播中的标识，你直接点击一下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了。今天我们分享到的一件事情是，讲一讲就是当爸妈来到你家的时候，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我刚才不是分享了，就是我爸妈一到我家的第一件事情吗？我妈就是让我给她连无线网，我爸就开始查漏补缺，自己还有什么缺的东西啊？他自己生活要用的东西。有一位叫做哈哈尼的朋友就说：“马克，想听你爸妈在你家的点点滴滴，要连载，每天都听，很有意思。”我要不把我爸妈微信推给你呢，让他去你家住几天，你们联系一下。然后还有一位叫做乐乐说这位朋友，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留言分享了一下今天的话题，他说，爸妈到他家做的第一件事情必须是打扫卫生，哎，就是即便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干净了，也能让他说个一二三，哎，我跟你有同样的感觉。就是这次我爸我妈来做了一件让我觉得我特别不能理解的事情，就是他们在来之前呢，我把那个卧室给他们收拾得非常干净，包括床上的一些所有的用品都从内到外，哎，洗得干干净净，铺得非常的整洁，就是这样。然后等他们到我家之后呢，他们就又去楼下超市现买了一套这个四件套，包括这个夏凉被。我说你们为啥还要再买一套啊？我这不是都给你们收拾好了吗？我妈语出惊人，给我来了一个理由，我至今都考虑不清楚，有没有朋友可以来帮我解答一下？她是这么说的，她说：“哦，那个我到你的卧室，我一看这么整齐。”我想着是有人一直在这住呢，那个我就不住人家那个住过的东西了。啊，我就是一整个大疑惑，朋友们，我收拾收拾，由于收捋一下，就是由于我收拾的太干净了，以至于他们觉得这个房间一直有人住，哎，所以他们想要买一套新的东西。所以就是我爸我妈到我家做的这个事情哈、啊。就是这样的，所以大家也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公众号包括视频号音乐有话说来分享一下吧，就关于爸妈到你家之后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会是什么。哎，那当然呢，就是之前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吧，大概我妈到我家的时候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开始看看我的这个洗漱的台面上我用的护肤品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她就想，因为她想就是把她自己用的这个产品推荐给我，她就特别嫌弃我用的这个东西，我就跟她说，哼，你是没有用过我用的这个东西，你用一下。所以我就给她推荐了一下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就这个面霜呢，它是我们之前推荐的那个套盒里面的一个单独的产品，然后很多朋友用过之后就觉得说它的肤感还挺好的，于是就强烈要求我们要把它单独拿出来售卖一下，所以现在也帮各位安排上了这个面霜呢。夏天用它我觉得是刚刚好的。为什么夏天值得拥有它？有三个理由。首先第一，就是它上脸的这个肤感非常的舒服，它是 Q 弹的果冻质地，你到时候可以看一看哈，就是你用一点，用手挖一点之后呢，你放在那儿，它会自己慢慢的流平，像水面一样恢复平静。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它的成分还是非常的抗打的，里面加了很多的可以帮你补充这个胶原蛋白的，然后还有牡丹花水啊、牡丹籽油，还有桃红素露等等，帮你的皮肤锁住水分。第三点就是今天的价格，平时我们的日常价是199，今天我们直接89就可以到手了。我觉得夏天的时候，尤其像晚上这个空调一直吹，皮肤可能会有一些干，你就可以用用它，让自己的皮肤保持一个好的状态。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那今天的话题也继续留给你吧，欢迎你可以到音乐有话说来讲一讲关于就是爸妈到你家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展开讲讲。 My Radio， 你好，我是马克。你知道世界杯为什么有伤停补时吗？ 很多刚开始看球的人都会有一个疑问，足球比赛不是90分钟吗？为什么经常踢到95分钟甚至100多分钟？答案就是伤停补时。不过它可不是因为球员受伤才补时的，比赛中只要出现换人、球员受伤、庆祝进球、视频回看，甚至故意拖延时间，裁判都会默默把这些耽误的时间记录下来。到了上下半场结束前，第四官员就会举起补时牌，比如三分钟、五分钟、八分钟，这就是大家看到的伤停补时。近几届世界杯，国际足联要求更加精准地计算比赛时间，所以补时明显变长。你会发现一场比赛踢到100分钟以上已经越来越常见，所以下次看到90分钟结束，可千万别急着关电视，因为足球场上最精彩、最刺激的故事往往就发生在补时阶段。锁定 MyRadio， 带你了解更多世界杯信息。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这是 Jay Sean 还有魏如萱带来的 Friday 超展开。虽然说今天不是 Friday， 朋友们，周二也要开心啊！在早上的7:20，欢迎你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欢迎你可以来跟我一起聊聊天。今天说到的这个事情是，分享一下，就是当爸妈到你家之后，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啊？我觉得就是。这个第一件事情其实也反映了就是爸妈比较在意你的生活的哪一个点哈。你像刚才有朋友跟我们分享了，就是有爸妈就一进门就开始打扫卫生的，然后我的爸妈就是一进门就开始查漏补缺自己生活要用的东西的，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哈。我刚才不是分享了，就是我爸妈这次来到我家之后呢，就说那个由于我的那个卧室收拾的非常的干净，他们就觉得这个房间有人住，哎，他们就自己又去买了一套这个床上用品。有朋友就说了，哎 ，Flash 说，男生啊一般不会收拾这么干净，我这谣言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Flash 不信谣不传谣啊，朋友们。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吧，就是一进门都会做哪些事情我们的爸妈。刚才还有一位朋友分享到，就是自己的爸妈呢每次来到他家一进门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把这个冰箱然后给他填满，哎，说明妈妈还是比较了解你的哈，知道你平时这个冰箱里会缺什么，想要让你吃得饱一些。大家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吧。那这次呢，我的爸妈来到这里之后呢，他们其实除了要来就是看一看探探亲之外呢，还有一些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也要来玩一玩嘛，领略一下咱们河南的大好河山。所以如果说最近呢你也想就是让爸妈去感受一下这个咱们河南的这个风景，可以带他去玩一玩。昨天我还跟我的同事在分享说，就是我的爸妈来这儿了，来这玩，朋友那个我的同事们都是非常疑惑，说他们为什么要从新疆然后在这个时候来到郑州，他们不觉得热吗？因为就是此时此刻这个新疆的天气确实还是比较舒适的，相比咱们这边来说哈，当然不同的地方这个气候也是不太一样。那如果说你也想要去感受一下这个新疆的凉爽，新疆的风景的话，我们最近也有去新疆游玩的行程。哎，我甚至在想啊，这个日期7月25号，我是不是可以甚至给我的爸妈报一个这个团，然后因为他们就是从这儿再回到新疆也要买飞机票的，然后这个价格确实还非常的划算，因为我们是郑州双飞，在7月25号我们的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然后在整个行程当中呢，我们是带你坐2+1的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还有赛里木湖，带你一天之内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而且会带你去这个草原感受

包酒店，你就不需要再自己去费心做攻略哪个民宿好什么什么的，而且我们这个价格很划算。你想一想，就是如果咱们平时自己去这个山里玩的话，你找一个民宿一家人，这个价格确实还挺高的。那我们这个套餐呢，全部都帮你算得明明白白，里面的包含的景区也都是一些热门的，有这个一大一小的套餐，有两大一小的套餐，还有这个两大两小的。如果你不想让这个假期孩子在家一直就是看这个电子屏幕，想让他接触一下大自然，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亲子两个字，就可以了解到具体的详情了。那 OK， 那我们今天的话题也继续的留给你，欢迎你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包括此时此刻我们的视频号音乐有话说的直播间来一起聊一聊，就是当爸妈来你家之后，哎，他们一进门做的第一件事情会是什么。哎，我觉得就是每个爸妈做的事情还都挺有意思的，也都挺不一样的，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是 Charlie Puth Beat Yourself Up， 早上好。

Beat Yourself Up， 这是来自 Charlie Puth 带来的一首作品，在7:27，这里是 FM90.0 My Radio 周二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与话说，此时此刻的视频直播间也正在进行当中。你打开这个互动的这个公众号的页面呢，在最上方会显示一个直播中，你点击一下就会进入到视频直播间啦。然后大家可以在这个直播间看到我小鸡啄米。因为在放歌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忍不住跟着节奏，然后动自己的脖子。我看了看，真的很像小鸡啄米。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分享到了一件事情啊，在跟你一起讲，就是当爸妈到你家之后，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刚才有很多朋友就是都说了啊，有这个一进门就要收拾卫生的，有一进门就是我的妈妈让我给她连无线网的，还有一进门就是要把这个冰箱填满的。刚才还有一位朋友留言说，因为他的这个爸爸呢，是特别特别喜欢要在家。

0: 他自己做饭，他几乎是不吃外面的这个买的饭的，所以每次他一到自己家里呢，就要先进厨房，哎，看一看厨房有没有收拾好，来查漏补缺一下，买一些东西。哎，去年的时候，我的父亲也是这样的，就是他一到我家之后呢，把这个厨房我所有的以前我会用到的东西全部都给我收起来了，比如说什么咖啡机啊，然后什么桌子上摆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水杯啊什么的，他觉得占地方，因为我的厨房首先比较小，他就觉得影响他发挥了，哎，他全部给我收起来。哎，但是今年他来到这儿之后，他就是发生了一个质的改变，他可能觉得太热了吧，就不想做饭，所以就说咱们在楼下吃点得了啊，不做了。今年就是这样的，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吧，关于就是当爸妈到你家，他们会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展开讲讲。那在这个小时也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下，我们最近一段时间不是一直在进行这个视频直播吗？昨天还有听众就是在我的个人微信上私信问我说，怎么参加我们最近一直在进行的城市寻宝，你其实可以就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就可以了。我们会在每天晚高峰 Play 外太空的节目当中呢，来公布当天城市寻宝大宝藏的位置以及通关密语。你听到之后，如果你刚好在附近，你就可以去找他，找到他的前三名朋友，就可以拿到我们准备的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哎，欢迎各位可以去就找一找。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不仅仅是在郑州市，在河南省的其他一些地市也一直在玩这个游戏，欢迎各位可以来一起找一找我们的大宝藏哈。那当然呢，在马上要到来的这个周末，哎，不知道你有没有安排好这个周末要做什么事情。如果你还在犹豫说因为我看了看天气预报，明天和后天包括大后天可能都会有这个下雨的过程，这个天气呢首先会凉爽一些，哎，周末呢就是一个非常好放松的这个时机，你可以安排一些让自己放松的活动。我们接下来这个话剧，你可以带着你身边的家人啊，包括你的好朋友去这个话剧厅里来感受一下。我们帮你准备的是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的一部剧，来自开心麻花的《出马》。这个剧哈，就是你在现场看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是你在用这个上帝视角看演员们在舞台上给你带来一场这个剧本杀，就是这样的感觉。而且每一次你看的时候呢，你觉得接下来这个剧情走向会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他们往往会给你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哎，我觉得这就是在现场看这个话剧的魅力所在，都会让你觉得啊，还能这样。而且这个剧它里面集合了很多的元素，有这个搞笑的元素，可能这是第一位的，让你在现场非常的开心。然后其次呢，会有一些这个小小的悬疑的部分，当然小朋友我觉得也是可以看的。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推理的部分在里面，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民俗的成分在里面。而且整个的舞台设计哈，它非常的精妙，就只有一个旋转的舞台，它旋转不同的角度就是给你带来不同的剧情。所以欢迎你可以到这个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去感受一下这部票房冠军的这个作品哈，名字叫做《出马》，在这个周末就要上演了。如果说你还没有买票的话，此时此刻真的要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购票优惠可是不等人的，现在还有早买早优惠，180元以上的门票只需要75折，你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话剧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哎，就是我觉得我爸妈来了之后，我就在想是不是可以带他们去看一看这个话剧，然后也感受一下这个冠军之作到底是有什么样的魅力哈。各位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话剧两个字就可以一键购票了。那今天的话题也继续的留给你到我们的公众号来讲一讲吧，就是当爸妈到你家之后，他们会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展开讲讲，稍后见。
1: FM 90.0 My Radio，
2: 欢迎
3: 七月
1: 洗掉一天的疲惫，再给皮肤一口真正的营养。赫莲娜纯净浸润洁面，洗卸合一，云朵泡沫，洗得干净，养得通透。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或精纯，清清爽爽过夏天。
2: 往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哎呀！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3: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4: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这是 Jolin 蔡依林带来的许愿池的希腊少女，在7:38，这里是 My Radio 周二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刚刚有朋友在看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说怎么一个人呢？麦船长此时此刻呢，他去内蒙古带队加班了。

0: 去旅行了，因为我们的月行天下首团内蒙古他已经带着咱们的听友已经出发了。他此时此刻我觉得应该不是卓林蔡依林唱到的许愿池的希腊少女，他是大草原的骑马少女。当然他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下就是在内蒙古都有什么好玩的，我们来一起听一听。哈喽麦船长。
1: 你好，我是麦船长。雨过天晴以后的内蒙古真的不错，抵消了往日的干燥，地面是湿的但天空是晴朗的，非常适合去花海去沙漠。我们来到了包头的草原花海，这里有非常好看的菊花马鞭草正在盛开，远处有非常漂亮的绿油油的一望无际的植物海，导游告诉我们那是向日葵，农历七月份的时候开放，下个月的时候就要开了，所以如果这一次错过了麦船长带的队，刚好下个月可以看到向日葵花海。我们今天来到了沙漠迪士尼响沙湾，今天的天气太适合去沙漠了，你可以在沙漠里坐车俯冲，也可以骑骆驼，还有很多的大型设施，它们色彩丰富，跟只有一个颜色的沙漠非常的匹配，就算不去玩这些项目，远远看着也是赏心悦目哈。带上一个漂亮的丝巾，牢牢裹住你的头，然后戴上墨镜，防晒就完成了。如果你以前嫌沙漠有一点无聊，你可以来这里看看。如果家里面的小朋友每天都喜欢玩沙子，那更不要错过来这里。今天晚上的晚餐是冰煮羊，怎么来形容冰煮羊呢？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感谢世界上有冰煮羊。顺便感谢一下凉拌沙葱，也欢迎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内蒙古最美的季节。
0: 你感谢的真的有点多，外船长，一个冰煮羊你就感谢了。哎，不过他今天要去到这个响沙湾，我就想问问你有没有带那个红色的裙子，因为他们说就是在那个沙漠里面穿一些这个红色的衣服他可能会非常的出片。哎，我们也期待一下麦船长到时候会不会拍出一些人生照片哈。各位也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这个早上好，可以进到我们的早间群里，我到时候问他要一要，要是有这个好看的照片我就分享给大家好不好。那当然说到我们的这个内蒙古的旅行哈，他现在此时此刻正在带队的是首团，我们的第二团呢现在已经开始预定当中了，朋友们8月2号我们就要出发了，然后整个行程呢是双飞，从郑州直飞呼和浩特，5天4晚的时间，我们是20人小团带你舒舒服服的纯玩零购物，感受一下这个内蒙古的这个漂亮的景色。刚才麦船长也说了，二团你去的时候你可能会看到这个向日葵花海，哎，你想象在向日葵花海里面那个感觉，我就觉得你就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我觉得。而且这次我们这个团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特邀了一个领队祖玲玲，哎，这位朋友呢是之前我的荒岛唱片我们采访过的一位嘉宾。为什么邀请他呢？这位嘉宾啊真的非常有节目。首先他的这个身份也非常多，他是一个律师，然后还是一个国家级的拉力车手，还是一个国家级的漂移车手，还是2022年河南省女子赛车的总冠军啊！我相信他如果带着咱们的听众出去玩的话，这个情绪价值肯定会拉得非常的满哈。那整个行程呢也是帮各位安排好了，有这个草原，有沙漠，而且还有这个3晚4算的酒店，1晚蒙古包啊！现在呢，我们也是一价全含，已经开始接受各位的预定了。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内蒙”两个字，直接进到我们的群里就可以咨询小。助理了，我们的发团时间是在8月2号，现在已经是7月14号了，还有大概半个多月的时间啊，你可以提前的准备一下。当然，这个价格什么的，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早鸟的价格，你都可以直接回复一下内蒙，哎，进到我们的群里就可以了解具体的详情了。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小朋友在家，如果说你觉得不想让他每天看这个电子产品，想要给他安排一些其他的活动，我们准备了一个一出好戏创作营。哎，这个创作营是做什么的，来跟各位说一说哈。全省8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来到我们这里，我们是有这个专业的老师会带着孩子们在5天4晚的时间，让他们从零开始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导演、自己宣传，然后最后在郑州举办一场属于他们自己的晚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要怎么说呢，就是发挥他们 最大的这个主观能动性，然后他们还有他们这个天马行空的思考力，包括他们的沟通能力，在这过程当中都是可以锻炼到的。如果你想让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来体验一下，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来发送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给孩子报名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是 Emery 还有 Neil Horan 带来的一首作品 Our Song。

这是 Emery 还有 Neil Horan 带来的一首作品 Our Song， 在7:46，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周二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与话说，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视频号也正在进行直播，你点开这个我们的这个公众号的页面呢，在最上方会有一个直播中的标识，你可以直接点进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是什么样子的哈。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了一件事情，是当爸妈来到你家之后，他们会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哎，就是刚才有一个朋友就分享到说，他的这个妈妈会就看一看他的这个梳妆台用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就是平时咱们每天要用的这个东西，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其实会有一个新的这个消费观念的一个变化，就是这个东西可以少买一点，但是每天都会用到的这个东西一定要买好的啊。之前还看到有个朋友就说你家里这个每天都要用到的东西，就要倾尽自己的全力，要买就买最好的，然后要可以用很长时间的，然后品质很高的。因为这种东西我觉得它不是一次性的消费，就是你就像比如说咱们用的这个牙刷，然后床上用品，然后你每天要喝的咖啡，这些东西对不对啊？还有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咱们早晚都会做的，就是洗脸。所以这个洁面你也要买一个很舒服的很好用的，因为这个东西你算一算，就是早晚咱们都要用，一年可是要用700多次啊。如果说你每其中的就是有几次你每次洗完之后脸都非常紧绷拔干，然后非常刺激的话，那你的皮肤其实非常的受罪。那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给各位准备了一个非常好用的洁面，赫莲娜的纯净沁润洁面。那很多朋友就会觉得说，那洗脸这个事情嘛，哎呀随便买个就得了。但是我就不夸张的说，今天这个东西我推荐你可以回去试一试哈，洗完之后你就知道你的脸什么叫做就是那个不会被拔干的那种感觉，你就会知道它跟别的洁面区别在哪里。不是洗出来这个泡沫更多了，而是洗完之后你的脸不会有一种那个水分被抽

0: 不甘被洗走一层皮的感觉。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与话说现在发送一下洁面两个字来看一看准备的这个赫莲娜的这个洁面乳哈。首先它采用的是皂基和氨基酸的复配体系，这个体系呢就是它既保留了这个清洁力啊，又保留了它的这个温和。因为有一些这个洁面你会发现你洗完之后那个脸就干到，就是干到好像是怎么说，就像搓盘子一样那种感觉，然后整个脸就绷起来，洗的确实是挺干净的，洗着洗着你的这个皮肤的屏障也受损了。那有的呢就是洗完之后确实是脸上挺舒服的，也挺滑溜的，但是好像洗的没那么干净。那这个复配体系呢它就刚好把这两点都平衡的非常好。你像现在夏天很多朋友可能会每天涂防晒出汗，然后脸出油，晚上回来呢这一支也就基本可以帮你把这个防晒卸防晒这个工作也搞定了。有些朋友可能会脸上铺一层简单的淡妆，它也可以帮你洗得很干净哈。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洁面这两个字来看一看，每天你挤在这个自己的手里，挤黄豆粒大小，它是白色乳霜质地，然后你一涂呢，它就是满手的云朵般的绵密的泡沫，每天两分钟可以让你卸下一天的疲惫，然后慢慢的放松下来。然后有的时候我是觉得这样，就是咱不是缺一支洁面，而是缺一个对自己好的理由。我觉得这个洁面就是这样的啊。这两天我爸妈不是来了吗，我还看了看就是我妈用的这些东西，就真的非常明显，就她其他的用的一些东西我都是一些我叫不上来的一些品牌，但是她的那个洁面呢用的就是大家都比较熟知的大牌。所以这种每天都用的东西其实可以买好一点来照顾一下自己哈。最主要今天我们的这个福利也非常的直接，非常的给力。平时你在官旗买一支的价格是599，一个大容量的125毫升的，然后今天我们是争取到了599买一送一，也就是到手两个大正装。一支你每天早晚都洗的话可以用大概3到4个月，这两支可以用个大半年。所以而且用的还是赫莲娜的这个高端品牌哈。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一下洁面两个字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了。那我们所有产品也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是可以查验到它所有的手续的，你可以放心的下单，保质保真。记得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洁面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1: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山雾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5: My Radio, My Radio.

我们听到这是万妮达带来的一首作品《狂恋》，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就是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万妮达去参加歌手那个节目嘛？然后他在现场的一些表现，哇，我觉得这个歌手就是他给你呈现的那个状态，就是气血非常的足，而且尤其他在演唱的时候，那个镜头切到他特写的时候，他头发一甩，然后那个发丝打在他脸上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那个皮肤状态真的就是怎么可以那么好，就真的像刚剥出来的一个鸡蛋一样哈，让我想到就是类似于跟他一样，就是给人呈现一种状态非常好、气血很足的，还有另外一个女明星，也她的名字叫做锦迪。然后呢，这两个女明星，这个特点就都是她给你一种就是我很有劲儿，哎，我很年轻的这种状态。哎，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给别人呈现这个状态，不是说啊，你今天穿的这个衣服怎么样，然后包括你今天这个妆容怎么样，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你面部的这个皮肤状态。在上个小时我们不是上个小节不是推荐了这个特别好用的洁面嘛？你洗完脸之后呢，接下来这个东西我觉得可以让你的皮肤状态呢再上一层楼。你像现在有些朋友，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就是平时可能工作特别忙，还要再照顾家庭，然后再照顾孩子之类的，所以就是你说到护肤了吗，其实护了，然后但是每天可能也就是没有好好的护肤，所以这个皮肤呢就会闹一些小情绪啊。那今天我们给各位准备了一个，可以说是它不是说让你就是明天立马皮肤就变好了，而是一天一天帮你把这个皮肤的状态往回拉一些，每一天都会看到就是哎，好像皮肤比以前嫩了一些，就是兰蔻的精纯三件套。这个三件套里面都有什么东西，来跟各位说一说哈。首先有一个150毫升的精纯玫瑰精粹水，然后还有一个60毫升的精纯面霜，20毫升的精纯眼霜，而且全部都是正装，就早晚你搭配上这三步，你也不用再费心的去研究怎么搭配了。因为之前我们一直在说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些朋友买这个护肤品的时候，他可能今天买个这个牌子的水，明天买个那个牌子的面霜，钱确实是没少花，但是呢搭配在一起效果没有那么好，你还不如直接买一整套，哎，协同作战给你呈现一个好的状态哈。那今天这一套呢，我们的这个价格先来跟各位说一说，平时在线下观其你凑齐这一整套的价格大概是4000多，今天我们直接799就到手三个正装了。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一个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了。而且尤其是现在这个状态啊，首先它可以帮你做到精简护肤，你每天就是这三件套就可以涵盖你所有的护肤流程了。其次呢，这三个东西然后涂在脸上的肤感也非常的舒服，不至于说让你非常的这个黏腻，而且尤其现在天气不是特别闷热嘛，你的脸可能会出汗，再加上你一进空调房，这个气温又瞬间的凉下来，一冷一热皮肤就会有一些这个不稳定的情况，它可以帮你做到维稳，所以这一套在这个时候用还是非常合适的。今天的价格相比这个专柜哈，零头都不到的价格，你可以直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了。兰蔻的精纯三件套，很多人听到这个精纯就知道是高端线了。那今天这一套呢，所有产品也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你可以放心的下单。收到货之后呢，在掌上海关的 APP 小程序都可以查验，记得在音乐有话说发送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一键下单了。